0: 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试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
1: 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的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0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 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 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
2: 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李红。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155开好局，勤好步，科技赋能，粮变金。闻需儿童或是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食品加工产业能级提升。我市食品产业根基深厚，全市现有食品加工企业1833家。 年加工小麦1000万吨，玉米600万吨。14五以来，我市抢抓省级战略机遇，规划建设“一带五”原食品加工产业龙脐带。科技创新正成为这条龙脐带上最强劲的驱动力量。位于宁晋县的玉峰实业集团，作为我国单体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通过持续技术攻关，把玉米价值链越拉越长。
2: 玉峰实业集团玉兴食品质量管理部主任李春香，
3: 我们集团每年投入销售额3%以上的经费用于研发，建立了省级工程实验室和微生物发酵企业技术中心，同时与中科院、上海兆光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深度合作，持续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持续的研发投入换来的是产品矩阵的全面升级。 在玉峰集团，从玉米淀粉、葡萄糖等基础产品，到维生素 B12、辅酶 Q10 等生物发酵产品，再到甘油二酯食用油等终端健康食品，38种产品生产线满负荷运转。2026年开年，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广告登陆央视1套黄金时段。 这款通过绿色酶法工艺实现品质跨越的新品，正是企业从中间产品供应商向终端品牌商迈进的关键一步。玉峰实业集团玉兴食品质量管理部主任李春香：
2: 我们这款甘油二酯食用油采用的绿色酶法工艺，相较于传统的食用油，它吃进去直接转换成能量，让老百姓在家常便饭里就能吃得更健康。
3: 从玉米精神加工到宠物

0: 食品，科技创新正在我市食品产业链上不断延伸。在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冻干系列、鲜肉粮、功能养护粮等各类宠物食品琳琅满目，品类齐全，全方位适配当前宠物市场多元化、品质化消费趋势。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组长季国珍：
1: 我们做宠物食品呢，就像开饭店一样，既要保留我们的招牌产品，也要持续推出新菜品。企业呢，常年加大科研投入，每年呢，研发投入占比超过营业额的3%。重点呢是攻坚功能性的宠物核心技术，持续的丰富产品矩阵，全方位的满足市场多元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0: 为持续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企业高标准搭建专业化研发品控中心，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赋能产品迭代升级。同时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以科学数据精准优化产品配方，严控产品品质。目前该企业已培育打造奥丁、利朗等六大知名品牌，其中奥丁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持续攀升。华兴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研发部组长季国珍：
1: 我们依托大量的饲喂实验数据分析反馈，持续优化我们的产品配方参数，有效地保证宠物食品营养的均衡，不断地提升产品的适口性和功能养护效果。
0: 从玉峰集团把玉米吃干榨净，到华兴让宠物吃好吃健康，科技创新的力量正在我市食品加工产业的各个环节释放活力。如今我市正大力实施食品加工十百千工程，加快一带五园隆起带建设，深化与北大荒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共建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地。到“十五五”末，全市食品加工企业营收规模突破1100亿元。近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南河区调研产业发展、商贸物流、提振消费、群服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石磊来到华兴宠物食品益南供应链润沃物流产业园，走进生产车间、仓储基地和研发实验室，详细了解宠物食品研发及品牌培育、电商直播、供应链配套等情况。他指出，南河宠物食品产业市场前景广阔，要抢占技术前沿，发挥龙头企业研发优势，持续丰富产品品类，打造世界一流品牌，抢占处方粮等细分赛道。要开拓高端市场，推广物流港加直播仓模式，打通线上定制、线下生产供应链闭环，持续提升产品认可度和市场占有率。要畅通供应链条，加快冷链基础设施建设，谋划推动多式联运，丰富尾货仓、商业综合体等消费业态，真正把人气流量、物流增量变成产业规模总量。石磊来到信之天生活广场，实地查看促消费、保供应和肉制品质量监管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激发消费潜力，因地制宜规划布局夜经济、文旅融合场景，搭建线上线下展销专区，丰富互动式、体验式消费业态，加快文商旅体店融合发展。要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健全肉品全链条长效监管机制，严打制售假劣肉制品等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直有关部门、南河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8月12号凌晨，我市出现短时强降水天气过程，地区下穿地套桥、低洼路段、水系沿线防汛压力徒增。我市各部门闻讯而动，全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做好本轮强降雨应对工作，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362名防汛抢险应急队员，配备10台辆高效应急抽排水设备，全力守护城市排水系统畅通无阻。为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与城区环境整洁，市环卫部门启动雨天应急作业预案，组织环卫工人全员上岗，开展推水排涝、路面清整等工作，保障城市运行秩序。

0: 与市民出行安全。与此同时，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防涝重点管控点位，环卫部门布设固定值守岗，全力消解积水隐患。此外，市城管部门还依托信息化系统，动态监测地道桥低洼路段管网运行情况，同步更新雨情路况，对城区路网开展全域设防，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力保障市区通行顺畅。
1: 如何破解职工带娃难痛点？市卫健委围绕扩普惠、强品牌、提质量、增意愿目标，全面推进托育便民体制、幼苗安全呵护等民生工程，打造市域托育连锁品牌，推动托位增量亲民，服务有质可循。走进香都区龙泉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室内干净明亮、整洁温馨，四周墙面设有软包防护，孩子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做游戏。家长赵女士：
2: 在我们家之前，孩子送哪呀，谁来看孩子呀，是个难题。现在社区里边就有托育机构，特别近，很方便，孩子在这里，我们身为家长很放心。
1: 龙泉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辐射周边八个小区，辖区内0至3岁幼儿约220名。机构通过设置功能区域、独立户外自主活动区域，全方位满足0至3岁婴幼儿学习、运动、探索、社交的成长需求，帮助解决当前年轻父母托育难、托育远等问题。香都区龙泉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明亮：
3: 在我们的走访过程当中，发现好多年轻的父母啊，都发愁没人照看孩子，所以呢，我们社区呢建立起了托育点，让大家在小区里就能送孩子。平时我们也会积极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进行了沟通优化，把托育这件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
1: 托位够不够，离得近不近，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今年我市重点推进社区嵌入式托育机构和用人单位福利性托育机构建设，着力构建10分钟托育便民服务圈。眼下信都区美丽国宾府小区幼爱托育机构已完成场地整体布设，工作人员正在细致排查设施安全细节，全力完善运营筹备工作。邢台市幼爱托育园长高丽：
4: 我们园区依托医育融合模式呢，开展体质辨识、小儿推拿、草本养护、药食同源膳食调理，同时我们根据儿童早期的发展特点，每日开展早教课程和感统训练，用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专业的照护呢，守护宝宝的健康成长。
1: 与此同时，我市充分发挥医疗与教育资源集聚优势，推动用人单位福利性托育快速发展，同时着力打造市域托育连锁全程托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评价。一批品牌机构正在按照标准完善软硬件设施，即将陆续投用。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科马荣霄：
5: 在医疗领域，我市创新医育结合模式，市人民医院等5家3甲医院率先面向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同时向下延伸服务，推动384所幼儿园开设托班，扩大普惠托育覆盖面，破解职工带娃难痛点，着力建设有的托、托得起、托得好普惠托育体系。
0: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截至7月底，全市已有2129家商户通过河北省计量业务应用平台完成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并向社会公示。承诺单位覆盖验配眼镜、餐饮、医疗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10大民生领域。按照省市场监管局确定的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单位实施标准，市市场监管局指导相关商户对照各自行业标准，完善计量管理制度，规范器具使用流程。依托河北省计量业务应用平台，商户承诺信息实时向社会公示，同时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示范。
1: 近日，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中央电话教育馆公布了2025年度数字化美育资源和智能化美育应用案例征集工作结果。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国化小课堂凭借专业的课程体系、深厚的文化内涵、优质的教学内容，成功入选艺术技能资源库。据了解，中国化小课堂由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赵丽娟主讲，围绕中国传统文化展开，旨在通过中国化的学习提高特殊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素养。
0: 下面播送8月11号各县市区环境

0: 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 4.176， PM2.5 浓度每立方米18微克，星河县 4.46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市经开区 4.54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1微克，信都区 4.55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市高新区 4.581，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 5.833，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龙窑县 5.547， PM2.5 浓度每立方米30微克，百乡县 5.49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沙河市 5.440，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南河区 5.425， PM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警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宋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01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关爱儿童，让爱成长，关注儿童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

0: 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0: 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7: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带队负责同志是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勇。李总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8: 好，感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大家对电信公司的服务工作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
7: 好，再一次欢迎李总。今天和李总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全渠道运营中心主任郑立贤，宽带中心副主任张海建。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中国电信的宽带、网络、资费和客户服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 使用网络平台可以下载我看行，也可以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总，今天看一下日期是8月13号啊，现在是我们的邢台的主汛期的这个时间。那针对汛期，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汛期的安全，其中的一项通讯安全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前段时间当中，我还专门去到了我们邢台西部山区，走访了一些这个乡镇。那其中呢，我也注意到有一些电信网络宽带还有这个网络信号的覆盖，我看有的地方呢还是比较薄弱哈。您对于这个整体的这种网络信号的覆盖，特别呢是在汛期当中，我们城区和山区信号的这种安全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和部署？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8: 好的。刚才正如主持人所说呢，现在正是七下八上的这个主汛期，我们邢台电信公司呢，非常高度重视防汛这项工作，特别是对于咱们这个山区的这个手机信号，保障呢也是非常重视，主要是从这几方面开展了工作。首先呢，确实是党委还要高度重视，我们在市政府召开这个防汛会以后啊，我们第一时间在全区呢进行了布置，第二呢是做好了这种防汛物资、防汛队伍，还有防汛装备的这种

0: 第三个呢，就是针对我们历年来的这些年的这些防汛经验，我们对一些这种伯乐部位做好这种隐患排查，比如说过河的这些线路，还有我们低洼的一些机房，提前呢做好这种防汛的应对。第四个是加强我们的值班值守，也我们呢也是按照这个防汛办的要求，根据不同的这个防汛级别，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值班代班工作。第五呢是做好协同，我们也是在防汛办还有市通信办的这个统一协调指挥下，来开展各项防汛工作。最后呢是加强我们的演练，这个有了人有了物，但是我们还要加强针对性的演练，特别是在今年呢，通信办在这个三断的这种情况下，给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断路、断电、断讯的情况下，怎么来能保证我们这些这个防汛的指令的快速的传达？在相信呢，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当前的话，今天已经8月13号了，主汛期呢也接近尾声。当然，我们不会这个放这个，还是要在思想上呢，还是要紧绷这根弦。截至目前呢，我们的网络运行平稳。昨天的这个大雨啊，还好，这个雨势大一些。但是呢，因为这个没有风，是吧？对这个我们网络影响呢，基本上是没有的。接下来呢，到不管是主汛期也好，还是我们这个大汛期，到9月份大汛期也好，我们还是要坚持做好各项工作，保障我们通信网络的畅通，来服务我们广大的这个人民群众吧。
1: 好，谢谢李总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啊，有相关的一些硬件的一些准备，还有一些软件，包括我们的工作的安排、制度的建设等等方面，在为大家的这种通讯的安全去保驾护航。好，感谢您的介绍。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好，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哎，你好，
1: 哎，
2: 主持
1: 你
2: 人。
1: 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我有个问题想给咱们电信公司的李总反映一下。这个，就是因为现在这个下雨，我家漏水的问题。我是一个咱们小区的，我就别在直播间说了吧。我已经给导播都留了。我是咱小区1楼的一个业主，然后我的2楼安了咱们的电信宽带，他走线的时候把我楼顶的防水给破坏了。他
1: 您
2: 走
1: 稍
2: 光
1: 等
2: 纤的
1: 哈，
2: 时候，
1: 您再说一下，您是这个，您是1楼住户，
2: 对，
1: 然后他是2楼住户，您刚才提到一个房顶，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1楼的房顶不应该是2楼吗？
2: 我这个是1楼的是门市，就是往前凸了一点儿，
1: 1楼是门市，
2: 对，我是商住的，对，然后他2楼呢是住户，他就是往回缩了一点儿，前面门市是往前凸出来，大概六米左右，
1: 这6米是开发商建设建设的时候就有，还是后来加装的？
2: 就有，就是这是有产权的，
1: 有产权的。好，您接着表述您的问题。
2: 他2楼在安装的时候，把我这1楼的这个房顶，就是弄了一个，他走光纤线的时候，你看线很细，你走一个小洞就行，他给我破坏了一个方向盘这么大的，汽车方向盘这么大的一个洞。他现在这，因为什么时候破坏了我也不知道，因为它不下雨，它不漏水，那造成我这1楼的3间门市，大面积房顶这个都潮了，然后大面积墙面漏水，然后我就给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电信的工作人员反映，这工作人员就以各种理由吧，
1: 这
2: 先
1: 样，
2: 说
1: 我
2: 这
1: 先问
2: 个
1: 一下
2: 他
1: 您，
2: 是，
1: 就是您给这个电信的工作人员反映是指的是谁？反映到哪里了？什么渠道反
2: 反
1: 映
2: 映
1: 的？
2: 到咱们这个安装的这个。就是管辖这我这一片的这个工作人员，就是，但是他说这个不是他安的，他要给领导反映，然后反正各种理由推
1: 稍
2: 脱
1: 等，
2: 已
1: 我
2: 经，
1: 们先不说这个推脱不推脱的事儿，我们就是先问一下您呢，是这个看到您自家的这个1楼这个房顶上有一个洞，然后这个洞您怎么判断的是安装这个光纤所安装带来的呢？
2: 因为我这房顶是新做的。他这光纤也是问了这个2楼住户，他是说，也就是安装有最近刚安装的电信宽带，因为安装之前这个东西我有可能我
1: 是
2: 现在
1: 二
2: 没
1: 楼的
2: 法给
1: 用
2: 你拍照
1: 户，
2: 片。
1: 二楼用户说是安装的时候造成的这个洞，还是说您是根据安装的这个时间判断的有这个？

0: 都。
1: 这个有照片有显示，这个本来是做的很好的。
0: 有照片显示
1: 的
0: 是什么内容呢？
1: 出来了一根线，破坏了才出来一根线，别处都很好了。
0: 嗯，好，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是可以去线下核实。好，您接着说哈，您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这个属地辖区负责安装的人，然后对方是没有承认是吗？
1: 他没说不承认，他只是说给反映。但是你看现在这么长时间了，快俩月了就不给解决。
0: 我听您刚才说您找过他，他说不是他造成的，您现在说的是他给反映
1: 管辖。
0: 嗯，
1: 对，他给他们领导反映，他在找这个安装人员核实情况。
0: 哦，
1: 这核实这么长时间了。
0: 嗯，好，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不承认，现在是说给您反映，但是过去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大概是多长时间了您反映这个问题？
1: 最少得有40天了。
0: 40天。嗯，好。
1: 对，
0: 我们请您的这个情况，
1: 上次下雨我们发现漏的严重了。
0: 嗯，
1: 才找人上去修，发现了这个问题。
0: 好的，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我也问清楚了，我们请李总给您看看这个事儿怎么解决。李总。
2: 嗯，好的。刚才经过这个主持人跟这位听众的交流呢，我们也大概明白了这个情况。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们安排人员立即核实这个事儿。第一呢，是要这个要把问题核实清楚。嗯，第二呢，就是针对于刚才听众反映的，就是说这个跟我们这个人呀沟通了40来天了，结果也没个结论。这个是我们内部呢。也会不管是最终结果如何的，我们对于那种内部这种服务态度呢，也是要针对相应的按照我们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度来进行一些处理，看看到底是态度问题还是说哪儿的问题。有可能是他反映了这个他的上级或者说他的对接口的人呢，也
0: 看看问题卡在哪儿。
2: 对对对，找着这个卡点啊，把从这个流程机制上呢，来彻底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0: 嗯，
2: 省以后不给这个咱们广大的这个客户呢添麻烦。
0: 好，李总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核实和解决？这个您给个时间限制好吗？
2: 啊，今天就行。今天是核实啊，解决的话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0: 嗯，
2: 是吧？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今天肯定是要跟这位客户联系。
0: 嗯，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电话转交给李总，李总马上安排人跟你联系对接这个事儿。我们在7个工作日之后节目组也会给您回访这个事儿的处理进度，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嗯，好嘞。
0: 嗯，
1: 然后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话啊。
0: 嗯，您说。
1: 感谢李总这个东西，这个咱们的电信工作人员就是不包括是电信的，咱们出来安装你破坏别人的防水，我也没说你不让你安，但是你给我恢复了。
0: 嗯，好，这个事儿我们需要核实。这位朋友，我们先不下结论，先核实清楚之后，然后我们再说这个怎么做，包括您提的建议，我们还是先需要核实一下这个问题。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嗯，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44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好，可能等待的时间有点长，已经挂断了电话。那么接下来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我们家现在呢是有3个电信的手机号，因为这个办号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是从2010年就开始办的这个2012年办的号，还有的是最近这几年陆续的办的这个号。这几个号想捆绑到一块，工作人员说不能捆绑，只能是新办这个号，然后呢3个号可以捆绑同样一个套餐，想问一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好，这位朋友提到了周先生的问题，李总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2: 请我们郑主任来解答一下吧。
0: 好，我们请郑主任，郑立贤主任给这位朋友解答。郑主任。
3: 好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也反映了家里使用3个电信号，时间段是分别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的，它不能
0: 12年，
3: 对，它不能合并的原因是有的，比如说它这个每个号它当时办理过这个合约，然后它合约没有到期的，比如说它安装了这家设备，比如领取了咱们智能手机等等，办理的合约的话等合约到期以后 然后咱们才能合并账户，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虽然家里有三个电信号，但是前提是在同一个姓名下，我们是可以合并账户的。
0: 嗯，就是您判断的是，现在它之所以不能够合并的原因，其中有一项就是每一个套餐都有所属的这个服务的协议。
3: 对
0: 啊，那一般来说，这个协议的时间会有多长？你像这种十多年的这种协议，它是在延续还是在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
3: 它并不是一次性参加添加这个协议以后就结束了。
0: 嗯，
3: 它这个老用户协议到期以后，它可以自行再添加协议，再享受一种优惠。
0: 嗯，好好，谢谢您的解答。那这位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您实际的情况是否还在协议期之内，如果已经超过协议期的话，怎么去解决，我们可以再给您去联系。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其他的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络平台当中的网友张女士，张女士反映，张女士说，我想问一下领导，我之前有一个电信的号，是有一段时间没有用，然后也欠费了。现在呢，我想再重新用这个号，我打过这个电话是一个空号，然后呢，工作人员说他不能够给我用这个号，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途径和去办理啊？李总，这种情况能办理吗？
2: 还是业务的事儿，还是
0: 好，我们请郑总再解答一下哈。
3: 好嘞。这位网友刚才反映的是想重启他原来用的手机号，是吧？这个是我们是有三个月的欠费期，三个月欠费期以后有三个月的一个空窗期吧。过了三个月，再过三个月以后，我们这个号码就可以直接释放。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已经说了，他已经拨打这个号是个空号。但是我们下来需要把这个号码进行核实一下目前的状态，如果说是无人使用，是释放状态，然后用户凭借自己的身份证然后去营业厅办理复机手续。如果这个号码虽然是空号，但是已经被预占了，然后这个号码是无法再重新释放的。具体看情况。
0: 郑主任，您提到了一个啊，就是叫复机。
3: 对，
0: 复机手续也就是代表了认可了这个号原来是你在使用，现在要重新去启用。
3: 对，
0: 那中间这个复机中间的这个过程，可能它已经产生了欠费，也没有去交过这个费用，那复机需要把这个费用补齐还是重新去计算呢？
3: 补齐费用，补齐费用凭借本人的身份证去营业厅办理复机手续，前提是把欠费全部交清。交清楚以后，然后我们直接然后可以这个把这个号码再重新激活。
0: 好，谢谢您的解答。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啊，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我是吗？
0: 啊，是您的电话，您有什么问题？李总为您服务。
5: 我是这个香都区自然城二期，我们这地库移动那儿有信号，我们这电信那儿没信号，你看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子？
0: 好，香都区自然城二期，好，我们这个问题是宽带的问题吗？李总？
2: 是移动网的问题。
0: 移动网的问题，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2: 啊，好的，这个感谢这位客户对我们网络的关注。我们下来呢，下节目以后核实一下看情况，是原来有信号这个设备有问题呢，还是说确实就是原来就没有做过覆盖？如果我们结合，
5: 一直就没有，
2: 哦、
5: 一直就没有。
2: 行，
5: 但是我们这个小区这个别的电信说真话特别好，就是网络呀，就是地上这块子，真是我是这小区还是群主，我现在就是说一直有啥我都推荐咱电信，因为电信这服务也好，确实这个信号也强，就是地下车库没有信号。
2: 行，感谢这位群主对我们的长期支持。
5: 希望大家都关注一下吧，哈。
2: 行，我们结合近期的这种工程安排呢，优先把咱这个自然城二期的这个地库信号呢，排到工期里边去。
0: 李总，我们还是问一下时间哈，什么时间联系这位朋友呢？
2: 这个下了节目以后就联系，我们现场测试一下看。赶紧抓紧时间做方案或者做设计什么的。
0: 好，
2: 这个可能解决的话，可能时间稍微长一点。
0: 解决时间需要长一点。
2: 对，可能在一个月或者 一个月左右吧，因为有时候看还得看设备情况，还有
0: 好
2: 各方面协调情况。
0: 好，这位朋友今天就会和您联系。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是需要点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您也保持关注，我们节目组也会给您做回访，好吗？
5: 哎，好好好，谢谢
0: 您。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拨打213-0255现场的朋友。好，提醒大家，您在电话打进直播间之后呢，尽可能的去耐心的等候片刻，我在接听热线的同时会看到您的电话信号，会尽快的接听您的热线。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里面的李女士反映。李女士说，我是香都区玉兰亭小区的业主，玉兰亭这个小区呢是新交工的一个小区，小区的这个外面是没有问题的，有信号，然后呢就是进家之后呢信号就是会变弱，在阳台和主卧有，然后在客厅和卫生间厨房就没有信号，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加装什么设备，还是电信公司去改变呢？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2: 好的，感谢这位用户对我们电信公司的这种支持和信任。这个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呢是我们根据现场测试，可以今天下了节目以后呢联系这位客户，现场测试一下，看情况，看我们的这个基站嘛，基站的这个天线都是有角度的，如果说这个天线在天线基站可以调整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加大对咱这个小区的这个覆盖。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这个用户也非常专业，说看怎么有没有自个儿能自力更生能解决的办法，这个也是有的，可以有这种信号的这种放大器，它可以把咱的这个手机的信号呢放大以后，在尤其是在这种一层啊，或者说就是遮挡就是阻挡比较严重的这种部位，当然了，这个首选呢是我们解决，如果我们那个还是看具体情况吧，下了节目呢跟这位客户联系，看看怎么找到一个最适合这种这个场景的解决方案吧。
0: 好，谢谢您的解答。后面还有一位平台当中的网友，这位网友说，他说呢他想去申请一个靓号，然后这个靓号呢他自己打是空号，但是呢去营业厅问，营业厅说他没有这个权限，他说怎么样才能够申请到靓号呢？好，李总您解答一下。
2: 这个业务的事看郑主任。
0: 好，
2: 解答一下，
0: 请郑主任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
3: 首先感谢这位用户朋友啊，要选择电信，是我们靓号也有相应的一个使用要求，是比如说申请流程、最低消费以及预存话费、开通的一个保底套餐等等。具体的想申请什么靓号，然后这个我们建议你去营业厅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比如说这个三连呢，
0: 这位朋友他说的是他从他打了一个号，然后打了这个号是空号，然后营业厅说没有这个号的这个权限，这个是怎么回事？
3: 那这个并不是咱们打一个号是空号的，咱们这个用户朋友可以申请的，是吧？因为这个所有的号码它都有一个预分配机制，比如说在我们相应的政企类，是吧？这个我们全区类，虽然这个是空号，但是已经预配到下边各个区县和政企类了，是吧？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一打这个空号，我们就可以直接申请这个号。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在咱们市公司大库啊，或者是一种这个待预发的状态，然后我们是可以走这个申请的。如果说是已经下发到某个区县，或者是因为咱们这18个区县，或者是下发到政企类的这些，虽然说是空号，但是已经被预占了，这种状态是没法申请的。
0: 好，谢谢您的解答。李总，您看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词，他说了一个叫区域，还有这个范围。其实呢，还涉及到一个就是不同的使用的人群这方面。您看这个8月份了，马上就到了开学季，开学季当中的学生也是，尤其是这个大学中专的这个大中专学生，这也是我们使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群体。那么往年呢也有咨询这方面的问题，那今年我们对于这种大学生开学有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开展，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产品，您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刚才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言，现在确实是马上到了大学开学的情况了。我们主要开展几方面工作吧。第一个呢还是要这个做好网络的这种保障，不管是手机信号啊，还是说这个宿舍里边有我们那种宽带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加强这种信号的测试，预检预修， 另外一个在这个服务方面呢，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是做好这种新用户的这个服务，包括我们也把责任呢分解到我们这个区县公司，尤其是比如说信都和湘都，他们呢也组织专门的队伍，比如每个群呢要建一个，每个楼按一般按楼按宿舍楼啊什么的建一些这微信群啊 QQ 群啊，来及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这个是一个新用户。第二点呢是为我们的老用户，我们说叫存量用户啊，就是我们大二啊大三的这些朋友们，提前呢也是给大伙发一些短信啊，省得这个避免停机啊或者怎么续费啊什么的，做好这种存量用户的服务。第三个呢也准备了一些我们易支付的一些这个权益，比如爱优腾啊、爱奇艺、优酷、腾讯这种视频的会员权益，还有这种 WPS 就是这个会员的这个权益，还有什么酷狗啊、网易云音乐啊，这些权益呢能够让这个我们这个广大学生朋友们呢能够用的更舒心吧。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赵女士反映一个问题。赵女士说，我在首经易世界那边买了一个上网的一个小终端，这个上网的小终端呢可以切换移动、联通和电信的信号，其中呢移动和联通这个信号有的时候还能够显示，但是电信信号没有，这个是需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李总，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说这个上网终端，这个上网终端它能够连接三家通信商吗？这是怎么个服务呢？李总，
2: 这块我们需要好，让郑主任解答。
0: 好，我们请郑主任解答。
3: 这个用户反映的问题是营业厅以及代理渠道销售的那种随身 WiFi， 就是那种小终端。它是随身 WiFi， 它这种是预配的，这种像类似于物联网卡等等，它并不是使用的是咱们电信本地的一个手机型号，而不是一个手机卡。它预配进去以后，它有一个随机选择最佳功能。我建议这位女士把这个打开以后，它随着时间、地点以及所在的区域情况，它会自动选择最优的一个线路。
0: 也就是说这个是需要移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适配到相应的这个网络，而不是固定的，就是一定会怎么样去用哪个网络优先啊。
3: 好，
0: 这个问题呢也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可能您出现的这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问题，需要您走动一下、移动一下，可能会发生相关的一些变化，还有一些情况。好，谢谢这位网友的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网友其他的咨询的问题还有反馈的情况。好，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留言说，他说呢，暑假期间孩子呢一直都在家里面上网，然后呢上网的这个时间呢有的时候呢不太好控制，电信有没有相关的工具能够实现这个控制孩子上网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还请宽带中心副主任张海坚张主任给这位朋友去介绍一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电信的工具。好，张主任。
6: 好的，那个主持人好。那个假期孩子上网问题确实是很多家长关心的这种大事啊。然后我们邢台电信依托这个小易管家这个 APP， 还有这个中国电信 APP， 还有企业微信 APP， 这三个这种数字化工具啊，可以很好的为家长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其中咱们这个小易管家 APP 啊，这是我们专门为这个家庭用户打造的这个智慧生活这个管理平台，它在这个上网这个控制这方面有很多这种非常实用的这个功能。第一个就是上网时长的管控，家长可以通过这个 APP 啊轻松的一个设定这个孩子上网这个总时长，而且也可以分时段来进行这个控制。比方说在这个上课或者学习时间是不可以上网，或者是在这个晚饭时间全家断网，这个都是可以实现的。还有个就是晚上十点以后啊，这是网络自动关闭啊，这是可以实现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养成孩子这个每天这个很好的一个良好的这种上网习惯啊，时间一到就自动这个关闭网络。第二个的话就是咱这个小易管家 APP 它有这种 网址的过滤和内容的一个管控拦截功能。小雨管家它是内置了一些很多的这种不良网站的这种网址资源，比方说这种暴力的、赌博的，还有这种色情的这种网站可以自动进行这个识别、
0: 嗯、好，还是有很多的功能、时间限制哈，我们今天呢先介绍这么多，下期节目当中呢再给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去办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使用的功能的详细的介绍。最后呢再次感谢李总，感谢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妇女联合会的负责同志，明天的同时时间再会。
7: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1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6: 哦，
15: 哎，你好，你之前咨询手机号码销户的问题，中国电信邢台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6: 我已经回回来了，回号了，取那该取就取了。
15: 处理好了吗？
16: 我们都处理好了。
15: 啊，你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16: 哦，没有没有，行不了。
15: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
16: 啊，你等等吧。
1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17: 哦，你好。
15: 哎，你好，您反映的南长街房管局家属院是否有拆迁计划的问题？江东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7: 哦，联系过了。
15: 怎么跟您说的呢？
17: 他说根据这个属地政府的就是规划和这个那个啥，没有拆迁计划。
15: 另外，您反映的小区内想安装充电桩，物业不让安的问题，工作人员和你说了吗？
17: 这个社区就是负责我答复了，他说这个意思是小区里边没有可安装的那个，没有一个位置，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那个小区目前的那个实际情况就没有自用电，它那电是就是不是这个供电局的直接管，所以安不了。
15: 工作人员都很解释清楚了吗？
17: 对，解释清楚了。
15: 哎，好的，给您归回访。
17: 好，谢谢咱们栏目组
15: 啊，不客气，再见。
17: 好，再见。你好。
15: 你好。您之前反映的方圆集团南家属院50年代建的小区是否是会改造成楼房这个问题，相东区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18: 联系过了。
15: 怎么跟您说的呢？
18: 他说目前还没有改造的信息。
15: 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1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9: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9: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7月初一，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向新向优，我市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全市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做好强降雨应对工作，我市省级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达到18个，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我市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上半年从邢台寄出的快递包裹数量同比增长21.53%，增速居全省首位。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占地近400亩，牛尾河营地公园项目完工。市疾控中心发布使用说明，如何查询电子疫苗证明。河北建起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省司法厅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1217所院校、23417个专业在河北省专科批计划招生，聚焦智能家电质量安全风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国家标准，教育部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赔垄断，停运车票30天内都能退票。
2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19: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市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招引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绿色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跨上1000亿元台阶，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扩规提质，总营收达到6600亿元，较5年前增长88%。中车风电、中船氢能等超50亿元项目相继投产，63家南资北移数字信息企业抱团来行。8月12号凌晨起，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全市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全力以赴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此次降雨分布上看，中心城区降水量较大，城管、应急、公安、交通、电力、铁路等部门聚焦城市运行，保障全域布防，一线值守开展排涝保通、运维管控，全力维护城市正常秩序。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上半年从邢台寄出快递包裹8.94亿件，数量同比增长21.53%，增速居全省首位。寄出的快递包裹中包括我市各县市区特色产品，全市邮政快递服务特色产业累计完成快递业务量4.7亿件，实现快递业务收入15.1亿元，支撑产值超303亿元。近日，邢台市总工会正式开启2026年金秋助学帮扶工作，缓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就学经济压力。本次帮扶对象为全市工会在档困难职工子女，覆盖大学、高职、高中、中专各学段新生及在读学生。凡是纳入工会困难职工档案的家庭，均可向所在单位基层工会提交助学申请，真正做到政策不漏一户，帮扶不落一人。帮扶实行分层救助，深度困难职工子女最高可获7000元资助，相对困难意外致困职工子女分别按标准的80%、60%发放补助。未建档但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需先完成建档立卡，再通过所在单位基层工会提交助学申请。据介绍，邢台工会金秋助学已持续开展22年，累计资助困难职工子女4500余人次，切实为困难家庭解决求学难题。记者从市城管局园林中心了解到，位于市区全北大街与香都路交叉口东南角牛尾河骑行绿道起点附近的牛尾河营地公园项目建设已完工。该公园占地近400亩，秉持生态优先、以人为本、景城融合、功能赋能的建设思路，科学优化空间布局，有效打通城市绿色交通脉络，串联城市生态景观资源。记者从8月1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河北省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要求，印发实施河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制定工业设计、知识产权、养老托育、文化创意等15个专项方案，构建起全省服务业发展1+15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向好向优向新发展。省司法厅发布公告，为做好河北省人民政府2027年立法工作计划拟定工作，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根据公告，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现代化城市建设，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服务和保障民生、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河北高招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开始投档，本批次实行以专业加学校为单位的平行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3次征集志愿。今年共有1217所院校、23417个专业在我省专科批计划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134所院校、10700个专业，物理科目组合1188所院校、12717个专业。从集中填报志愿投档情况看，院校满额率较高，部分院校专业投档线超出了本科录取分数控制线，本批次录取预计到8月20号结束。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2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确立了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 助力化解传统物理安全与新型信息安全叠加隐患，推动智能家电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针对智能家电兼具传统电器硬件风险与联网数字化新型风险的行业现状，该标准主要做出三方面规定：一是划定四类安全风险，二是实现产品风险综合量化研判，三是统一评估流程与风险分级机制。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来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下沉市场出行需求旺盛，但部分县域及3-4线城市驾培行业滋生抱团涨价、协会串谋、收费失规、培训缩水等乱象，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指出，部分县域和3-4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以行业自律为名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加重学员负担。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规行为。极端天气影响下，列车停运、航班取消时有发生，停运的车票是不是必须当天办理退票？连程票的一段行程受影响，后续行程该如何处理呢？机票退改方面，遭遇极端天气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各航空公司会及时发布受影响航线的特殊处置方案。以部分航空公司为例，符合条件的客票可享受免费退票或者一次免费变更服务，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旅客办理时要选择非自愿退改通道，不要按个人原因自愿退改操作，避免产生手续费。铁路车票方面，按照规定，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铁路12306网站将在原乘车日期起5号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携带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行程线上办理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连程车票，如果连程行程的某一段行程因天气原因导致停运，系统将自动退票，但不覆盖连程车票里其他未停运的列车车票。旅客要想在连程车票开车之前把全部行程的车票一并申请退票，就需要满足铁路对连程票的判定标准。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近年来我市聚焦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堵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快推进检验检测机构建设，着力打造覆盖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加工、出厂检验等全生命周期的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检验检测中心2家，省级检验检测中心16家，另有检验检测服务工作站1家，实现省级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全覆盖。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食品等产业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市检验检测机构累计解决企业难题272个，帮扶218家企业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上取得突破，助力企业增收近7000万元。我市综合运用线上线下等渠道，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截至7月底，全市组织各类宣传活动3880场，互动宣传覆盖97万余人次，有效提升群众识别抵制非法金融活动能力。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新能源装备在这里扎根生长，安全应急在这里拔节攀升，新材料与智能装备在这里迭代突破，对外开放平台在这里精准赋能。 近年来，市经开区聚焦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同步搭建季货出海对外开放平台，逐步形成三加一产业发展矩阵，以特色鲜明、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为区域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新活力。近日，信都区教育系统组织骑行爱好者来到白马河健身绿道开展骑行活动。据介绍，本次活动是信都区红川绿谷展风采百对万人竞驰骋大众骑行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下一步，信都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各类骑行健身活动，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助力自行车支撑建设和信都区文商旅体健深度融合，推动群众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由河北省疾控中心研发的电子疫苗证明已于2026年7月在全省正式上线，并于8月起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和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向公众开放查询服务。从现在起，市民接种的每一支疫苗都将拥有一个电子身份证，通过这个电子证明可以轻松追溯疫苗的全链条信息，真正做到疫苗来源可溯、真伪可查、质量可纠，为接种安全再添一道坚实的防护网。那要如何查询这份重要的电子疫苗证明呢？只需几步简单操作，就能在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中轻松查询。首先打开河北预防接种小程序，并登录个人账户，在小程序首页点击进入电子预防接种证模块，在电子预防接种证页面点击下方的接种档案选项，在接种档案页面找到您想查看的某一剂次疫苗接种记录，点击该记录下方的追溯码，通常为蓝色的字符串，点击追溯码后，系统将自动加载并展示该疫苗的疫苗电子证明，证明内容涵盖疫苗名称、生产企业、疫苗批号、有效期及流通数据等信息。如果不方便手机查询的话，也可以到就近的预防接种门诊，由接种医生在预防接种单位信息系统或河北省疫苗冷链储存运输管理系统中进行查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金融城市每一刻。

0: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两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7: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10: 大 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戚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志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4: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5，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呢收看节目，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我看行885，也可以在线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在今天名医热线的上半段，跟大家聊聊哪些方面的话题呢？收音机前的以及我们视频号前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有这个血糖高这个困扰的话，我们在这儿要跟您提示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糖尿病只是血糖高一点，不痛不痒，不用太在意。但其实我们说糖尿病最可怕的从来不是血糖本身，而是它带来的全身性的并发症。如果说长期血糖控制不稳，有可能就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眼睛啊、肾脏呀、心脏呀、大脑啊、血管呀、手脚神经啊等等等等，很多这个身体的问题有可能都是跟血糖有关系，而且是慢慢累积，悄无声息发生的。很多糖友平时只测血糖，却忽略了并发症的筛查，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不可逆的程度了。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科学的认识有关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会引发哪些并发症，早期有什么样的信号，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筛查，如何阻断发展等等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脾胃科石磊明石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石主任您好，欢迎走进名医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大家再次见面，讨论一下糖尿病的知识。
4: 对，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主题有关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那些事儿。石主任呢是邢台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委员，具有10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了，擅长糖尿病及各种消化内科胃肠疾病的诊治。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范围内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随时欢迎大家的加入和关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好，关注完参与方式，是不是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是不是像我说的，好多这个我们临床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好像更多的都在关注自己血糖的这个高低
14: 是的，临床确实有这个意向因为大家平时呢只是我是糖尿病了，所以只关注一下血糖的情况。认知里面呢，就是说，血糖、糖尿病，只要把血糖控制好就行了。少吃点甜的呀，按时打针吃药啥，把血糖控制好，就对身体不会造成伤害。其实这是一种那个误区，
4: 有局限性了这个认知就好。
14: 对，这个糖尿病本身呢不可怕，可怕呢其实就是它这引起的各种慢性的并发症。糖尿病呢，它是一种全身紊乱性的代谢疾病。长期的高血糖或者血糖波动大， 哎，这个时候呢，就像高浓度糖水一样啊，持续的浸泡侵蚀啊，我们人体的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各种脏器什么的啊，日积月累，时间一长，哎，会慢慢的形成这个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引起呢一些致残呀、致死啊的这些风险。
3: 对，所以很多的糖友朋友们啊，我们不要仅仅只是关注自己的血糖的水平，尤其是已经很多年的一些糖友们哈，更要关注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些并发症。它的并发症是不是也有一些分类啊？分为急性和慢性，是吗？
14: 对，
3: 是
14: 大体上啊，最简单的分法就是说把它分为一个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什么叫急性并发症了哈？这急性并发症就是发病比较急促啊，比较凶险。一般情况下都是因为这个血糖突然间飙升啊，升高特别多，这是引起严重的代谢紊乱啊引发的，如果抢救不及时呢，有可能会引起它短时间内引起这个生命的危险啊。这些并发症的话，一般发病比较急啊，隐匿性也比较强，随着糖尿病的病程积累，慢慢的加重啊，损伤全身器官，是这样子的，它这个急性并发症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有一个包括酮症酸中毒啊，或者乳酸酸中毒啊、高渗啊这些四大类，我们先一条一条的说下来。
3: 对，您提到的这个急性，它我能这样理解吗，石主任？就是急性的并发症，它是由于，比如说这个时间段啊，这个血糖突然没有控制好，它有了一个。骤然的飙升，主要是升高所引起的，是吗？
14: 对对，临床上常见的话，就是好多患者突然间在停药，或者是暴饮暴食啊，或者说感冒了啊，
3: 感冒了，
14: 对，比如说感染，这是感染的一种，病毒性感染或者是细菌感染了，感冒了，它都会引起一个血糖的突然间的上升啊，或者劳动应激都会引起突然间上升，血糖飙升的情况下，它产生了一个代谢的紊乱，这种情况下话。发病的这个急性并发症发展比较快，
3: 对，
14: 进展也快，病死率高，
3: 对，
14: 需要立即就医的。
3: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概念，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您提到的这个急性并发症，它有对这两种糖尿病患者有区别吗？
14: 一般情况下，这个一型糖尿病的话，更容易造成这些急性的并发症，
3: 更容易，
14: 对，更容易，并不是说它一定会，而是说更容易。二型的话也并不是说不会，二型的话也会发展，也会发生，只不过它发生的可能性稍微小一点。
3: 都是需要注意的，
14: 都是需要注意的。
3: 对对对，那我们就这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您提到了几类嘛？我们一一跟大家说一说吧。
14: 一共有四类吧。第一个最常见的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最常见、最凶险的并发症。一型、二型的糖尿病的话都可以发生啊。尤其是在那个严重的感染、暴饮暴食，或者是自行停药的时候啊，都会发生。为什么呢？因为人体正常代谢的时候，它是依靠葡萄糖功能的，这个功能的过程需要胰岛素的参与，当胰岛素严重的缺乏啊，就会血糖急剧的升高。身体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这时候已经没法提供能量了。糖没法提供能量，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被迫分解体内的脂肪来供能，对，但是脂肪分解的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也就是酮体，这个酮体的话，机体呢一般是无法利用的，
3: 对，
14: 只好对
3: 没有办法给它代谢出去，
14: 代谢不出去，只能是排出去，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喝水少，排的少，这会在体内引发了高血糖、高血酮啊，严重的时候是叫酸中毒、三重病变，这个时候呢。典型的症状就是说，突然间出现口渴、多饮啊，无论喝多少水，仍然觉得渴。
3: 还是渴啊！
14: 对对对对，喝水、尿尿、口渴，喝水不解，就是口渴不解啊。还有的人还会有那个乏力呀、恶心、呕吐啊、食欲不振啊。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腹痛或头晕、头痛啊、心慌、呼吸气短这些东西。这个是极其个别的情况下啊。就是个别的病例，你问他身上会有一些那个烂苹果的酮酸味儿。
3: 这是脂肪分解的这个酮体，它的一个特殊的味道哈。
14: 对对对，
3: 烂苹果的味道。
14: 对，但不是所有人都出现这个味道的，只是个别病例出。所以说，如果没有出这些味道，但并不代表你没有出现酮症酸中毒。这是 严重的时候，如果是此时再不干预，那有可能会出现病情进一步加重，就意识模糊呀，
3: 嗯，
14: 嗜睡啊，烦躁呀，或者是昏迷啊，
3: 嗯嗯，
14: 这个时候如果是不及时补液啊，降糖，纠正酸中毒啊，就会进一步出现这个休克，
3: 嗯
14: 啊，以及多器官功能脏器衰竭，然后严重的话就会引起死亡。
3: 嗯嗯，对，一般从临床上来看，我其实也挺好奇的，比如说本身他是一位糖尿病的患者，
14: 嗯，
3: 他真的出现了像您提到的这个血糖飙升，而且出现了这个脂肪开始分解这个酮体这个代谢物质的时候，他自己会有意识吗？
14: 当早期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
3: 嗯嗯，
14: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是就是出于
3: 这个情况，不知道是为啥了，
14: 对对对对，
3: 嗯嗯，
14: 他只觉得我会口渴啊，
3: 嗯嗯，
14: 口渴我就去喝水，
3: 嗯嗯，
14: 喝水不渴人也是口渴，说继续喝水，
3: 缓解不了，
14: 对对对，或到一定程度了，我就不愿意吃饭了，
3: 嗯
14: 啊，或者是不愿意动了，
3: 嗯
14: 那，
3: 嗯，
14: 到了一定程度，比如说晚期出现这个意识昏迷了，什么时候他已经失去自救的能力了，
3: 这
14: 个时候，这
3: 个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呀？
14: 这个是因情况而异，
3: 哦，
14: 啊，也因这个一情二情不同，
3: 嗯，
14: 表现的，一般一情的话发展会特别快，
3: 嗯，
14: 但二情的话可能持续好几天发展的地步。但是的话，个别人如果说到了后期，自身的胰岛功能衰竭的实在太厉害了，那么和一型将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3: 嗯，
14: 也会迅速发展到这个地步的。
3: 对，所以这个是哈，如果您最近有，比如说哈，像这个，
14: 口渴多言
3: 呢，啊，对，对，有这样典型的症状的时候，施主任所提到的哈，要提高警惕，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警惕这个酮症酸中毒这件事情哈，
14: 对对，
3: 这是第一个急性的并发症。哦，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梳理。
14: 好，再往下呢，第二类叫做高血糖综合征，
3: 嗯，
14: 啊，但以前呢也叫高血糖高渗状态。这个的话一般见于老年人，大多数呢就是60岁以上的二型糖尿病并发症。
3: 嗯，
14: 这个和酮症酸中毒区别在于哪里呢？它是血糖升高的特别明显。
3: 特别明显。
14: 对，但是酮症并不明显，甚至没有酮症酸中毒。
3: 嗯，哦，
14: 但是的话，死亡率更高，
3: 嗯，
1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哈，就是说，一是它见于老年人，而老年人呢，糖尿呢感知力差，
3: 嗯，
14: 口渴啊，
3: 嗯，
14: 喝水啊这些反应比较迟钝一点，
3: 嗯
14: 啊，也许血糖高了，自己仍然不知道口渴啊，所以也没有喝水，结果导致血糖继续升高，
3: 嗯
14: 啊，然后血糖往往会升到30毫摩尔每升以上，
3: 嗯，
14: 啊，这个时候高血糖引起了一个血液的高度的浓缩。啊，渗透压啊急剧升高，
3: 嗯，
14: 啊，这个渗透压升高，也就是说高血糖高渗，这是这么来的，
3: 嗯嗯
14: 啊，它的表现的话，就不像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那么明显了，
3: 哦，
14: 啊，疾病比较隐匿一点，就是说前期的话，仅仅表现为乏力啊，嘴干啊，就是说觉得嘴干了，它并不渴啊，或者说有的人比较重一点，他会出现嗜睡，
3: 嗯嗯
14: 啊。尿量多的话，它是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看自身体内的那个渗透压的升高情况，以及体内水分的多与少，啊，这时候容易被误认为老年人的体虚啊，
3: 嗯，
14: 或者什么的，随着脱水的增加重，会出现皮肤的干瘪，啊，或腋窝深陷，
3: 嗯，
14: 啊，如果再不干预，它会慢慢发展到意识的冷淡，
3: 嗯，
14: 模糊，然后意识模糊，
3: 嗯，
14: 啊，反应迟钝。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这肢体抽搐啊，意识昏迷，
3: 嗯，
14: 会出现这些，
3: 嗯，
14: 啊，这个时候，另外的话，它是高渗状态啊，高粘血液处于一个高粘状态，这个时候它除了这些上述的那些症状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脑梗呀，
3: 嗯，
14: 心梗呀，
3: 嗯，
14: 肾衰呀，
3: 嗯，
14: 这些情况，
3: 嗯，
14: 啊，比如说，血糖特别高，伴某个肢体无力，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血液粘稠造成了偏瘫，
3: 嗯嗯。嗯，我突然有一个感受，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说酮症酸中毒，或者是说高渗高血糖综合症，在夏天有可能它发病率更高一些，更容易失水，
14: 因为夏天出汗更快嘛，更多嘛。
3: 对，
14: 如果是不及时补充水分的话，那么这两个更容易发生一点。
3: 对对对
14: 啊，
3: 所以更需要重视起来了。
14: 对，加上老年体弱，啊，
3: 对，
14: 抢救成功率比较低，所以说致死率更高，所以说要更加注意这个，尤其老年朋友。
3: 是是是，这是高渗，高血糖综合症哈，
14: 嗯。
3: 还有哪一类急性的并发症？
14: 第三个的话就是乳酸性酸中毒，这个东西的话，相较于我们以前，少了很多。为什么呢？就是在于这治疗上。
3: 嗯。
14: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治疗糖尿病吃的双胍类的药叫做苯乙双胍， 这个双胍很容易引起那个乳酸酸中毒。
15: 嗯，
14: 但现在的话，苯乙双胍基本上已经市面上淘汰，找不到了。
15: 嗯，
14: 我们都改为了
15: 二甲双胍。对，
14: 相对于苯乙双胍，它安全了很多。嗯，所以说乳酸酸中毒，较以前来说减少了很多。
15: 嗯嗯。
14: 但是如果一旦发生，那么它也很难纠正，
15: 嗯、
14: 也挺危险的。
15: 嗯
14: 啊、
15: 嗯嗯，
14: 然后同时的话，伴有那个肝肾功能不全呐、酗酒的呀和这些，或者是血糖升高的特别厉害的时候，也不能说不可能发生，也有可能发生的。
15: 嗯
14: 嗯。这时候它的表现的话，就是说乳酸大量堆积导致的全身的酸痛、嗯、酸疼的症状。
15: 嗯。
14: 啊。或者
15: 全身酸疼，乳酸大量堆积，
14: 乳酸酸痛，
15: 对，
14: 其他还有一些恶心啊、呕吐呀、胸闷乏力呀、意识障碍什么的，这个死亡率也挺高的，也得防止一下。
15: 对，虽然说现在概率降低了，但是一旦出现的话，还是影响很大的哈。
14: 对对对。
15: 还有哪一类的呢？
14: 最后一个的话，往往是治疗中过程引起的，是一个低血糖啊，因为高血糖虽然说糖尿病常见的，但是说低血糖啊，虽然不常见，但是它造成的危害也是很致命的，也关注。
15: 嗯
14: 啊，比如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中啊，过度的节食，就是我不吃主食啊什么的，有这样子的。还有是说多吃的药啊，过量用药，
15: 对对对，
14: 过量的胰岛素，
15: 对
14: 啊，都会导致血糖的降低。
15: 对
14: 啊，如果是说这个人的血糖一开始啊，他是处于特别高的状态，那么它会下降到正常范围以后，它可能会引发一个低血糖，这是低血糖反应，不叫低血糖。一旦血糖低于那个糖尿病病人啊，低于4.4，它就叫做低血糖。
15: 它就有感觉了哈。
14: 不一定有感觉
15: 啊，不一定有啊。
14: 对对对，这很危险的。
15: 哦、
14: 像这个反复的低血糖的那个糖友啊，他有的时候2.多的血糖他都没有感觉。
15: 哦。
14: 啊，但是1.多的血糖的时候，这人会突然间昏迷。
15: 嗯 嗯,
14: 嗯。所以说也是很危险的。
15: 对对对。
14: 啊，所以说如果轻微的低血糖症状，比如说出现了心慌了、手抖啊、出冷汗、明显的饥饿、头晕啊，这些时候一定要及时测个血糖。如果手里没有什么吃的，一定要想法喝的糖水啊什么的。或者是说打个急救电话联系一下，给弄点吃的啊。手头如果是没有测血糖的话，那么就不要管了，直接吃东西。
15: 对，
14: 避免这低血糖引起的这个不可逆的损伤啊。
15: 对对对。
14: 啊，因为这个低血糖的话，除了一开始有症状，我们有自救，到发展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意识丧失啊、抽搐、昏迷，啊，这些失去了自救的这个机会了。那所以在这些症状出现以前，弄一些措施啊，避免这个低血糖。低血糖一旦超过6小时，那么将会造成脑细胞的不可逆死亡，这时候脑梗呀、痴呆呀啥都会发生的。它的危害远远高于高血糖
15: 啊，对，可大家总觉得啊，我要控血糖，控血糖，不要让它高上去，反而低下来更是非常，
14: 危险的，
15: 对，危急的一个情况哈。
14: 对对对，
15: 要保证这个血糖，或者尽量让血糖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14: 对对，
15: 是最理想的。
14: 它有个尽量那个空腹的话，就低的时候还在5.多啊。
15: 对。
14: 高的时候不要超过10。
15: 对对对，没错。这是石主任跟我们说到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4种：酮症酸中毒啊、高肾高血糖综合症，还有乳酸性酸中毒，还有这个低血糖哈、症状也都跟大家进行了梳理啊，糖友们真的要留意起来哈，这都是一些相对突发性的，而且这个风险也比较大一些的一些情况。对，我们再来说说慢性并发症吧，这个可能更是来的悄无声息，都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哈、慢慢因为我们的习惯呀，或者是一些这个不良的一些方式方法呀，给它累积出现的哈。
14: 对对对。我们有句老话说叫啥，病来
15: 如山
14: 倒，
15: 病去
14: 如
15: 抽
14: 丝。
15: 对，
14: 其实这个山倒它不是一天都能倒的，它是也是慢慢来的。
15: 对对对。
14: 然后这个慢性并发症呢，它来的时候比较隐匿啊，它是一个比较慢性的那个东西，它是长期的血糖控制不佳，日积月累形成那个器质性的病变。什么叫器质性病变呢？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脏器的结构啊，微观上已经产生了改变了。病程越长，血糖波动越大啊，糖化血红蛋白越高啊，这发病的概率啊，可能性越高。发病了以后，那个损伤越重。这个纠正起来啊，就治疗起来也比较困难一点。它的预后呢也比较差一点。
15: 对对对。这其实有一个细节想让您这个展开说一说啊，就有关于这个血糖控制不佳 它的标准是什么？怎么着就是控制不佳？因为我们说一吃饭，那肯定血糖是要往上走的哈，
14: 嗯、
15: 肯定每天是有高有低的哈。要、说要让它平稳不容易。
14: 这个血糖呢，它有个自己的控制的标准。
15: 嗯，
14: 就比如说啊，一个成年人，他没有什么基础疾病，
15: 嗯
14: 啊，那么他的控制目标是严格的，也就是说空腹血糖。要严格达标的7以下、或者是 4.4 以上，然后餐后血糖严格的不能超过10、糖化血红蛋白不能超过7、如果是说身体健康良好还年轻，尽量让它不要超过 6.5 是糖化血红蛋白、当然如果是说这个年龄增大了，或者说我有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标准可以适当的
15: 放
14: 宽
15: 一点点，
14: 糖化血红蛋白可以到7啊 7.5 啊
15: 8
14: 以下都行，
15: 对，
14: 再高就不行了。
15: 对，就是血糖全天本身它是有一个波动的，但这个波动也是有一个上限有个下限，我们在这个范围内哈。
14: 对对对
15: 对，
14: 一个是波动大小，一个是控制水平的高与低，
15: 嗯，
14: 过高过低或者波动大
15: 都不好，
14: 控制不佳
15: 都叫控制不佳。
14: 对对
15: 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这个管控的一个事儿哈，
14: 长期管控的效果。
15: 对对对，那慢性并发症都有哪些种类呢？
14: 慢性并发症的话，它是根据它的所损伤分类的，一个是分为微血管并发症，它损伤就是微血管；第二个是大血管并发症，神经方面并发症啊；最后一个就是感染或者全身皮肤病之类的这四大类啊。其中的话以周围神经病变发病最高最广，这个神经病变呢并不是说我们脑梗啊什么的，而是一种感觉啊，或者是迟钝那种感觉异常的一种表现。
15: 以这个神经病变的这个并发症最为常见哈。
14: 对对对，
15: 那您提到的这个慢性的这四大类我们也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14: 行，也是根据

0: 它这个发病机制再开始说吧。
1: 嗯，
0: 因为这个血糖的话，它始终是血糖，它存在血管里啊。
1: 对对对。
0: 最早危害的它是微血管，
1: 嗯，
0: 然后呢大血管，然后的话周围神经，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那个皮肤了。
1: 对，
0: 嗯，一般情况下，这个微血管并发症的话，它是变这个，只要有微血管存在的地方，它都有可能，比如说最常见的是眼底啊，其实还有肾脏，
1: 嗯，
0: 啊，然后呢神经末梢呀之类的，都是靠着微血管去营养的。
1: 嗯，
0: 这微血管呢，它管径比较小，结构比较脆弱。
1: 对对对，
0: 是这高血糖最先侵蚀的部位啊，损伤以后呢无法逆转。
1: 嗯，
0: 是糖尿病特异性的那个并发症。
1: 嗯嗯，嗯，是我们说肾脏啊，大家可能对这个有点忽视，然后就觉得肾脏其实不算太小啊，那个它这儿的微血管也很丰富，是吗？
0: 对，肾脏的话其实就是微循环特别丰富的一个器官，
1: 啊，
0: 因为哈，
1: 嗯，
0: 它是一个排毒的器官。
1: 对对对。
0: 啊，我们每小时的血液的话，其中的毒素都要通过这个肾脏滤化啊，滤过去，净化，
1: 嗯，
0: 啊到尿里，然后再排出来。
1: 嗯。
0: 啊，长期的高血糖损伤了我们肾脏这个微血管的基底膜以后，导致血管壁也增厚，血管硬化，
1: 嗯，
0: 啊，本来它是个过滤器官，然后你把它弄厚了以后，它的滤过功能就会下降。
1: 对对，
0: 啊，或者是说，一些蛋白呢会从尿液中流失，
1: 嗯嗯，
0: 啊，慢慢的发展成那个肾炎啊、肾病综合征啊，
1: 嗯，
0: 啊，严重的时候会逐步发展到这个肾功能的衰竭啊，或者是尿毒症。
1: 对对对，
0: 嗯，这个糖尿病肾病呢是一型糖尿病呢患者致死的首要原因，
1: 嗯，
0: 啊，也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发并发症。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它在十年以上的二型糖尿病的话，它的肾病的发病率超过40%。
1: 嗯，
0: 啊，但是这个糖尿病肾病的话，早期呢它没有什么症状啊，因为这肾脏呢它有很强大的那个代偿能力，当早期损伤的时候，比如说三期肾糖尿病肾病的时候，
1: 嗯，
0: 啊，这个微小损伤只能我们化验出来有微量的白蛋白升高。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病人他本身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如果不干预，那么他会逐步的加重，啊，
1: 没有症状反而其实不是好事。
0: 对对对，没症状是自己不知道嘛。
1: 对，没有办法，
0: 啊，你不
1: 过早的干预到，
0: 对，不干预的时候他会逐步的加重。
1: 对 对, 对，
0: 加重到什么肾的滤过功能下降。
1: 嗯，
0: 这时候呢就会出现那个下肢的水肿呀，
1: 是
0: 啊，乏力啊，贫血啊，说明这肾功能已经衰竭，已经受损了。
1: 嗯嗯，
0: 啊，到出现那个肾性贫血恶心啊，说明已经是中晚期了。
1: 嗯，对，
0: 肾病比较厉害。
1: 对，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吧，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早期呢叫做微量白蛋白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白蛋白啊它是很小的量，
1: 嗯，
0: 啊，所以叫微量白蛋白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上药啊，比如说像那个非奈利酮啊什么的啊，可以减少尿蛋白，可以逆转一下，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饮食控制控制，哎，尽量达到一个好转啊，再回到原来那个状态。
1: 嗯嗯，
0: 啊，如果不注意或者是不控制，那么会持续性的蛋白尿，也就是说尿里产的蛋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查尿常规看不到蛋白，因为蛋白是阴性的，我们只查微量的时候它是阳性。
1: 哦，
0: 发生到持续蛋白尿的时候的话，我们一查尿常规，哎，就可以看到这个蛋白是个阳性的了。
1: 哦，
0: 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话刚刚阳性的时候我们也查肾功能，也许肾功能及格啊，尿素啊它都是正常的，
1: 嗯嗯，
0: 看了没什么事儿。
1: 嗯，
0: 但是如果不干预，哎，那么这个肾功能就会受损。
1: 嗯，
0: 我们一查肾功能一抽血一看，哎，血肌酐上升了啊，这是说明肾脏它的代偿能力已经，受
1: 到影响
0: 了。
1: 对，
0: 它已经不能完全代偿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再不干，那么肌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500-700啊，最终到了肾衰尿毒症。
1: 嗯，哇，那这个真的这项并发症它太隐匿了，我觉得那日常我们说体检可能最多也就是到一个尿常规这样的一个检查。
0: 对对，
1: 还有可能没有办法在早期的时候识别出有没有这个微量白蛋白尿。嗯，那就如果说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您的病程已经像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10年了，嗯，还是定期去查一下这个尿液的微量白蛋白比较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嗯，对，
0: 啊，但是其实我们就在平时体检的时候查个尿 ACR 就行了。
1: 嗯，
0: 尿 ACR 里面就会反映那个微量白蛋白的情况。
1: 对对对，得有这个意识哈。
0: 对对，
1: 不了解的话可能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哈。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是有关于肾脏方面的。
0: 嗯，
1: 您提到的这个视网膜的病变，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很好理解，因为说微血管嘛，眼睛本身它周围的这个微血管是非常的丰富。
0: 嗯，对对对，其实这视网膜病变呢是眼球后面视网膜的情况。
1: 嗯，
0: 啊，这个眼底呢视网膜上密闭 密布这些小的血管神经什么的，
1: 嗯嗯，
0: 啊，对高血糖损伤的话特别明显，
1: 嗯，
0: 血糖高呢会导致这个血管的堵塞，
1: 嗯，
0: 啊，堵塞了以后，因为压力的存在，它会在破裂、出血啊，然后影响周围组织，产生了渗出、
1: 嗯、
0: 水肿什么的、
1: 嗯、
0: 啊，这些是糖尿病肾病不糖尿病肾管病变前三期，也叫做背景期，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干预诶、哎、效果比较好，
1: 啊，
0: 嗯。因为它只是堵塞、水肿、出血嘛。
1: 对。
0: 如果我们把这个疏通以后，那么堵塞将消失。
1: 对。
0: 堵塞消失了以后，血运比较好。
1: 嗯。
0: 那么它的渗出、水肿也会缓解。
1: 嗯、
0: 啊、如果此时不干预，那么它并发症逐步的加重，到了后面的增生期，出现心肾血管的异常的增生，这个时候新的血管已经形成，那么它的情况再回不去
1: 了。就不可逆了。对。
0: 就不可逆了。
1: 对。
0: 啊，因为血管它本身不具有感光的功能。
1: 对对对。
0: 在那个。视网膜上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它的感光视网膜的感光功能就会损伤，
1: 是，
0: 嗯，这只是一个那个它慢慢发展的过程。另外一个，如果这个是它出血，如果是不干预导致了增生血管异常增生过多，
1: 嗯，
0: 那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如果出现大出血的话，
1: 嗯，哎呀，
0: 那么会引起视网膜的脱落，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视网膜一旦脱落，那么就是这视力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是突然间致盲了，
1: 嗯
0: 嗯。

0: 血的话，
1: 嗯，哎呀，
0: 那么会引起这个视网膜的脱落。
1: 对对 对，
0: 对，视网膜一旦脱落，那么就是这视力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是突然间致盲了。
1: 嗯
0: 嗯
1: 嗯，
0: 就是说上一步我看视力看东西都没事。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说患者可能会有哪些症状呢？
0: 早期的时候，这个症状并不明显。
1: 嗯，
0: 就算有，也只是一些轻微的视物模糊呀，过一会儿它就好了的。
1: 嗯嗯，
0: 也
1: 不会很持续性。
0: 对对对对，不是，
1: 哦，
0: 随血糖，另外它会随血糖的波动
1: 而
0: 波动。
1: 嗯，
0: 哦，嗯，还有个情况就是也干涩啊，
1: 嗯，
0: 什么的啊，或者尤其是说这些发病到一定年龄才出现的时候，哎，说我眼花了，
1: 嗯
0: 啊，或者是疲劳了，
1: 嗯嗯
0: 啊，这时候出现
1: 很容易和眼睛其他的一些问题混在一起哈。
0: 对，有的时候会发现眼前飘些黑影啊什么的，
1: 嗯嗯，
0: 啊。或者说看东西，哎，变形了，不是这个，
1: 嗯，
0: 不是原来那个形状了，
1: 嗯嗯，
0: 啊，这时候说明他病情比较重了。
1: 对对对。
0: 对，除了这是影响视力以外，他可能还会引起一些白内障呀，
1: 嗯，
0: 青光眼啊，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些本身也会影响视力的。
1: 嗯，对对对，眼睛啊，
0: 嗯，
1: 太宝贵了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保护还是需要重视起来的哈，定期也要做一些检查，出现问题的时候，
0: 嗯，
1: 及时识别出有没有可能是微血管出现了问题哈。
0: 嗯，
1: 这是您提到的这个微血管的并发症哈。再往后，大血管并发症它是由微血管并发症慢慢发展过来的吗？
0: 他们也没有明显的关系，
1: 哦，
0: 啊，因为大血管和微血管它们结构不一样，
1: 哦，
0: 啊，
1: 嗯，
0: 大血管的病变的话，它主要是加速那个大血管的粥样硬化，
1: 嗯，
0: 啊，导致血管的狭窄，
1: 嗯，
0: 堵塞，啊，
1: 嗯，
0: 比如说引起一个脑梗啊、心梗啊，引起这个些东西。
1: 对，
0: 啊，最常见的糖尿病心血管病变，
1: 嗯，
0: 比如说，
1: 嗯，
0: 心梗发作前有一些头晕啊或麻木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会是这个血糖高引起，慢慢引起的大血管病变，它发展了一定的程度了，
1: 嗯，
0: 然后突然发作，
1: 嗯，
0: 变为了这个心梗啊，啊。然后出现这个乏力啊、头晕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糖尿病呢，对这个疼痛感觉，
1: 感觉就弱了，
0: 对，感觉就弱了，
1: 对对对，
0: 它并不像那个没有糖尿病那些人心梗的时候特别疼痛，
1: 对对，
0: 他，有可能是说梗了，但是我并不知道，
1: 嗯，
0: 我只是觉得乏力、胸闷，
1: 啊，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也不看，然后就特别厉害了，
1: 嗯，是是是。
0: 嗯
1: 是嗯，这是心脑血管病变。
0: 对，心脑血管病变的。
1: 对，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大血管的这个，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1: 嗯，
0: 啊，这个情况的话，一般情况就是早期走路，哎，走着走着觉得腿特别疼啊，腿肚子啊，觉得腿肚子疼。
1: 嗯，
0: 那怎么办？我停下来休息，这一休息，哎，它不疼了。
1: 哦，
0: 啊，这叫间歇性跛行，也是这个大血管病变以后，因为组织供血不足慢慢引起的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不。在温度低的时候更容易发作，
1: 嗯
0: 啊，同时呢可能会皮肤发黑啊，创伤口不容易愈合呀，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对，这是下肢动脉硬化哈，
0: 嗯，对对，
1: 一个是心脑，还有下肢相对更常见一些哈。
0: 嗯嗯，
1: 好，我们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今天呢在上半段和您聊的主题是有关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一些这个知识哈。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提问的、交流的，也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我们邀请到的主讲专家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脾胃科石磊明石主任哈。您可以和石主任直接来对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通过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直播，也可以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哈。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您提到了大血管并发症哈，一个是心脑血管的，还有这个下肢动脉硬化的这个，
0: 嗯，
1: 您还提到了这个慢性并发症呢有一个感染性的并发症，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0: 这个是血糖呀，是一个细菌良好生长的一个环境，
1: 嗯，
0: 啊，细菌其实人我们需能量代谢需要血糖，但细菌它的代谢
1: 也需要
0: 血糖，
1: 对对对，
0: 也需要糖分，
1: 对，
0: 所以说高血糖的话就是细菌啊真菌的它的一个温床或者良好的培养基，
1: 嗯，
0: 啊，那血糖高的时候的话这些细菌啊很容易繁殖，
1: 嗯，您提到的这个血糖高还是说超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控制不佳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它才会产生这样的温床，
0: 对对对，
1: 是吧，嗯，
0: 就对，控制不佳的时候，
1: 嗯嗯嗯，
0: 这时候的话细菌啊或者真菌啊 它都会大幅的上升啊，
1: 嗯，
0: 引起的免疫力呢大幅的下降，
1: 嗯，
0: 这时候的话一是细菌是容易繁殖了，
1: 嗯，
0: 二是体质呢 对杀细菌的作用力

0: 也 下降了，
1: 对，抵抗力也弱了，
0: 对对对，这时候呢容易发生各类的感染，各个组织的感染，比如肺炎啊，肠道炎症啊，
1: 对，
0: 嗯，也是一些，还有一些泌尿系的炎症都可以反复的发作，
1: 嗯，
0: 啊，它的发作的话又会引起了血糖的紊乱啊，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对，
0: 对，尤其是这些并发症啊，常见的是有一些泌尿系的，比如说尿频尿急，啊，它症状是尿频尿急啊，尿痛，
1: 嗯，
0: 这是泌尿系的感染，还有一个那个皮肤的感染，嗯，比如说。皮肤上反复长了结疖子呀，
1: 嗯，
0: 或者是说长那个真菌感染啊，
1: 嗯，
0: 什么的都会这样，
1: 嗯，
0: 再这个就是呼吸道的感染，反复的肺炎或者支气管炎啊，以及口腔的感染，
1: 嗯，
0: 或者反复的那个牙周炎啊，口腔溃疡啊，
1: 嗯，
0: 这时候都会严重的时候呢，会引起一些败血症。所谓的败血症啊，就是说这个细菌啊入血引起的那个菌血症，
1: 嗯，
0: 更重一点的那个。
1: 嗯嗯嗯，
0: 如果是说这个细菌在血里随着血液去循环，哎，到了一个新的病灶里，新的位置，在这个位置繁殖，那么会形成一个局部的脓肿，
1: 嗯，
0: 啊，这时候如果再不干预，它也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1: 嗯嗯，对，所以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往这方面去想一想，它有可能是由于这个血糖控制不佳所引起的。
0: 它可能会是血糖控制不佳引起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它也可以引起血糖控制不佳。
1: 啊，他们两个是相互作用的。
0: 相互作用的是个恶性循环，
1: 啊，
0: 无论是哪个情况下，我们需要打破这个循环。
1: 对
0: 对
1: 对, 对，没错，控制好才可以哈。
0: 对, 对, 对，
1: 还有一类您提到的就是糖尿病的皮肤病变哈，应该是，很多人老说哈，说有一些这个黑。棘皮症是吗？那应该是这样的。
0: 黑棘皮症，
1: 这个是不是这
0: 个？
1: 那个，
0: 不是糖尿病的，
1: 不是并发症。
0: 对对对。
1: 哦。
0: 黑棘皮呢，它是糖耐量异常引起的一个，
1: 哦，
0: 胰岛素过高引起的那一个。
1: 是一个症状哈。
0: 对对，但是它也表现为脖子啊，或者什么方面比较黑。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就我理解错，那个不是并发症。
0: 对对，那不是并发症。
1: 那常见的这种糖尿病的并发皮肤病变有什么样子的？
0: 皮肤病变它有两个，一个就是说这个创面不愈，就比如说这个破了以后，它。很难长好，而且容易发炎，比如说，我挠了一下，有个小口，只有针节的大，但过两天看了看，这个针节并没有愈合，
1: 哦，还没长好，
0: 但是周围已经变红了，
1: 哦，
0: 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再这一个的话，另一种表现的话，就是说它这个皮肤色素沉着，就是好多好多那个，棕色的斑块、斑点啊啥的，是这个，再这一个呢，就是说，哎，说不定哪。摩擦的位置啊，也出现这个水泡，各种情况，它都有可能表现的话不一，从干燥、脱屑、色素沉着、水泡上都有可能发生。
1: 好，这是我们基本上把糖尿病慢性病变、急性病变的种类都给大家去梳理了一下哈。一般患者，怎么去理解呢？就是他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候。它有可能就这一类这些都有，就比如说慢性的嘛，有可能都存在是吗？有这个可能性，
0: 有可能都存在，但也有可能是单发的，但多数的话因为它是慢性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发现的时候可能都已经都有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些并发症它一点一点一点积累所成的哈，那我们就从源头上究竟如何去防控它，这方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吧，是不是？
0: 其实防控呢，第一个呢是要严控血糖，把血糖控制好，这才是根本啊。比如说控血糖一定要4.4到7.0，

0: 别的并发症，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脑
1: 嗯，
0: 后遗症，或者说年龄很大了，
1: 嗯，
0: 我们就可以适当放松一点。
1: 啊，临床上常见的哈，患者出现这种血糖忽高忽低的情况，我们了解的哈，通过问询哈，大概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0: 比如说这个饮食不规律，或者作息不规律啊，
1: 嗯，
0: 会引起这个，因为吃的多，血糖自然升得高，或者
1: 嗯，
0: 说你这个活动大啊，
1: 啊，
0: 或者吃的少了，血
1: 嗯，
0: 糖就低了，
1: 嗯嗯，
0: 所以吃饭要规律，
1: 对
0: 日
1: 对
0: 常
1: 对。
0: 生活要规律，
1: 对对对哈，要更重视这方面的一些问
0: 对
1: 题
0: 对
1: 哈。
0: 对，
1: 有什么我们说需要去这个通过医疗的手段去进行的预防干预吗？
0: 医疗方面啊，其实就是用药，用药要弄个合理的方案
1: 对
0: 啊，
1: 对对，
0: 要高血糖，
1: 这
0: 因
1: 个
0: 为
1: 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这个方案的话是因人而异的
1: 嗯
0: 啊，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它要对血糖是不同的影响啊，根据这个来选择不同的方案啊，因为他的工作一般是不好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
1: 就日常的生活当中哈，
0: 啊，对，日常生活当中，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除了这个血糖本身以外，其他的也要控制一下，比如说血压啊、血脂
1: 对，
0: 啊，这些是一个协同的
1: 啊，
0: 啊，他们是。
1: 一说高就三高，经常来一块儿来
0: 对，
1: 了
0: 大
1: 哈，
0: 伙都知道三高，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说除了血糖药，其实三高都要控制好的然后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终身的筛查啊，早发现早干预因为这个早发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对着并发症呢，还有逆转的可能
1: 对对对，
0: 发现晚了，那么逆转可能就没有
1: 尤其是刚才师尊所提到的，有一些这并发症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了。
1: 哈，
0: 对
1: 这
0: 对
1: 个只能靠筛查去发
0: 对，
1: 现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尤其是一些那个神经病变，
1: 对
0: 神
1: 对
0: 经病
1: 对，
0: 变早期的时候，因为神经本身就是一个感知嘛，
1: 是，
0: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感知出了问题。
1: 是是
0: 有的人觉得自己我不怕烫，
1: 是，
0: 其实就是
1: 其实
0: 神
1: 有
0: 经。
1: 可能是您这个感知没有以前那么灵敏了
0: 对
1: 哈，
0: 对对，我
1: 对。
0: 不怕烫，我不怕疼，其实就是
1: 啊，
0: 感觉迟钝了。
1: 不用那么骄傲哈，对这
0: 对
1: 些事情还是要引
0: 对对，
1: 起重视的。
0: 其实对对对，
1: 对，
0: 再这个就是说肾脏的问题啊，眼底的问题啊，需要每年查一查，看一看。
1: 对，
0: 还有就是大血管，比如说像心电图呀、颈部血管彩超呀、下
1: 对，
0: 垂动脉彩超呀，这些东西大血管病变的，也及时干预，及时查一下尤其是心脏的问题，不可小觑。
1: 没错没错哈，这是筛查，我们要有意识的去。及早主动的发现有一些并发症的苗头哈，及时控制在它的发展初期，还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呢？
0: 除了这些以外用药。筛查，那么还有一个改变生活方式我们的话要健康的生活，健康饮食，比如说戒烟戒酒这个烟的话，它会直接加重了神经啊、微血管呀它们的病变，会加速病情的并发症的进展，是糖尿病神经病变、糖尿病足的重要的诱因所以说这个烟一定要戒。其次呢是酒一定要少限酒不是说一点不能喝，但是说。基本要很少，
1: 对对
0: 基本
1: 对，
0: 上一星期也就一二两的事儿，
1: 能不喝就不喝了，
0: 能不喝就不 喝了。
1: 对对，
0: 对，再有这个适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包括慢走啊、快跑啊都行。但是的话，我们的鞋一定要选择好，不可以把脚磨伤。
1: 对对对，
0: 再这个就是那个科学的饮食低糖低盐、低脂、低油，这个。有的人因为尿酸高，所以说低嘌呤
1: 对对
0: 其实
1: 对，
0: 呢，大家说是糖尿病饮食难以控制，其实很简单，有两条。第一个的话就是不要喝糊糊，跟糊糊的。第
1: 升
0: 二
1: 糖
0: 个，
1: 快哈，
0: 对，第二个不吃油炸的，
1: 对对对，没错，
0: 最简单的两条。
1: 对，
0: 再者就是作息要规律，
1: 是，
0: 少熬夜，少应激创伤啊什么的保护这些，防止这些。
1: 对，好，时间的关系啊，石主任，我们今天只能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关于糖尿病的这个控制，其实它真的是一场持久战哈。如果说线下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当面就诊，或者是最近感觉血糖控制的不太好哈，想让石主任帮着调一调的哈，您的出诊时间还有我们诊室的具体位置，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们的科室在那个外科楼的一楼。
1: 外科楼一楼，
0: 对对，我们的门诊的话就是九诊室。
1: 您的出诊时间呢，石主任？
0: 九诊室一般到星期一、星期五，九诊室都有人。
1: 啊，对，对，随时可以来去这个去进行调理哈。
0: 对对。
1: 总之说，糖尿病是一场旷久战哈，是一场持久战。只要我们科学的管理、定期的筛查，就能够把这个并发症挡在门外哈，保证我们的健康的底线了哈。
0: 是的。
1: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今天上半段哈，稍后在17点。

0: 啊，稍后在16:50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生殖医学科宋小翠主任，就有关于我们的这个备孕这件事情哈，跟大家来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谢谢石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1: 谢谢，祝大家生活健康。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血液科医生张云晓。如果您长期面色苍白、乏力、皮肤出血点，或发现淋巴结、肝脾肿大，请及时到血液科就诊，我们专注白血病、淋巴瘤、骨髓瘤以及各类贫血、出凝血疾病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医科的马超。健康的胃肠道是人体吸收营养与维持生命活力的根本保障，而腹痛、腹胀、消化不良、便血等症状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也可能隐藏着急需关注的健康风险。我们胃肠外医科团队致力于胃肠道疾病的诊断与微创手术等综合治疗，守护胃肠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与追求。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康复医学科的戴淑君。当各种疾病导致的运动、吞咽、言语及认知功能障碍，请早期康复介入，早期治疗。我们团队以患者功能重建为核心，以患者需求为导向，精准评估，个体化治疗，助力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康复路上，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神经内二科朱斌。我们科专注脑血管病精准诊疗、神经介入技术，高效救治脑梗死、脑出血等急症，兼顾慢病规范管理，以专业技术守护脑血管健康，全程贴心护航，为您的神经健康筑牢防线。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放疗科的吴雅媛。直面肿瘤，我们与您并肩同行，我们以精准技术守护生命希望，资深团队坐镇，先进设备护航，靶向定位，精准控瘤，个性化制定放疗方案，用专业力量对抗肿瘤，为患者的康复之路保驾护航，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回应。
2: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生殖医学科的宋小翠宋主任。宋主任呢，熟练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及生殖健康疾病的规范化的诊疗，多次参与省市级以及全国妇产科生殖内分泌专业研修，先后于河北省人民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进行进修学习，学习的是妇产与生殖医学，比较擅长的是孕前优生指导、排卵监测、卵泡发育的评估，对内分泌失调性不孕、多囊卵泡综合征、还有黄体功能不足、复发性流产、孕早期的保胎等具有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同时呢，精通的是孕期保健、高危妊娠管理、妊娠期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的筛查处置，为女性备孕妊娠全程提供了规范个性化的诊疗方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莫让生肖焦虑消耗宝贵的生育窗口。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宋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好，非常欢迎宋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相信在很多的家庭备孕当中哈，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最先纠结的哈，不是说自己的身体调理哈，也不是说科学的备孕，大家可能会有的时候比较纠结一些，比如说属相啊，或者是这些出生的年份哈。所以说呢，就会出现有些这个热门宝宝的这些生肖呢，就会扎堆的这些出生，甚至有一些人那刻意呢去避开了一些属相，就是为了等一个好年份，甚至呢去刻意推迟备孕，拖延这个生育计划。但是呢，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呢，生育窗口可能是不可逆的生理的黄金期，很多夫妻呢因为盲目的生肖焦虑一年又一年的等待，硬生生的错过了自己最好的生育年龄，从轻松备孕变成了久备不孕，包括这个高龄难孕得不偿失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科学备孕，也带大家去解读一下不孕不育的一些常见的原因，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科学助孕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首先呢，我们让这个宋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医学上才算是不孕不育呢？比如说备孕多久我们才需要去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呢？
1: 很多人呢来到我们生殖医学科呢，第一句话就是医生，我是不是不孕了？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医学上真正的不孕不育诊疗的这个标准呢，是规律的同房，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备孕满一年以上，仍然没有自然怀孕的，这个才叫不孕症。
2: 就是说一年以上是吧，就是一年左右没有怀孕的才叫这个不孕症哈。
1: 对，
2: 可能有很多人说，哎，我想这个月怀结果没怀上，我下个月又想怀又没怀上，这个时候可能失去信心了，大家可能会说呀，我是不是不孕不育了。其实不是的啊，就是正常的这个夫妻生活一年以上不怀孕的话，我们才把它诊断为不孕症哈，记住这个时间窗口期哈。那我们像这个成功的概率，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夫妻生活这个备孕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这个在临床上呢，我们是有确切的数据统计的。每一对健康的夫妻呢，每个月备孕的成功率大概也就在20%-25%之间。仅仅备孕这么两三个月或者四五个月这样没怀上的，完全呢不属于备孕，不属于这个不孕的范畴，只是正常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波动。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扣上一个不孕的这个帽子来增加自己的焦虑程度啊，过度的焦虑。

0: 好，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去正确认识这件事情哈。如果说两三个月没有成功，哎，我们可以再试试，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要去有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哈，也并不是说，哎，这个我正常的这个夫妻生活，我就能保证每个月就是一个月就能怀上的。刚才也说了，每个月受孕的这个成功几率呢，大概在20%-25%，是吧？
1: 对。
0: 好，那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了呢？
1: 这个地方呢需要特别的说明一下，就是像35岁以上的这个高龄女性啊，她的卵巢功能呢下降的会比较快一点。那备孕半年没怀上的，我们呢就建议咱们系统的检查了。那正常的呢，一般是一年没怀上，咱们才系统的检查。但是35岁以上的呢，咱们就需要半年没怀上的，就要到咱们这个生殖医学科来系统的检查，甚至有一些医学的干预了。
0: 好，就如果说是比较年轻的这些，可以一年左右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说已经属于高龄35岁以上，那我们就要半年就要赶紧去检查了。
1: 对，
0: 因为这个首先是我们这个年龄因素哈，其次是我们这个身体功能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下降，是吧？
1: 是，35岁实际上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分水岭。现在咱们这个寿命都增加了嘛，正常的人群35岁其实很年轻，但是对于生育来说呢，35岁确实就算是高龄了。
0: 因为受到这个卵巢功能的各方面的这些影响哈，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去正确的去认识这件事情哈。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经常在我们出诊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一些，比如说，哎，大家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一样哈，就是盲目的去这个备孕，然后呢盲目的去避开一些月份，然后呢去造成一些得不偿失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呢？
1: 今天之所以选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在门诊上呢，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特别可惜，有时候也很无奈的一个现象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群在备孕的过程中呢，就备着备着呢，就跟你开始说那个，我如果这个月没有怀上的话，那我就不备孕了。我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他就说，因为明年是羊年了嘛，然后我不想生一个羊年的宝宝。啊，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的想跟大家真心的说一句哈，莫让这个生肖焦虑呢，消耗了咱们宝贵的这个生育窗口。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女性呢，出生以来呢，卵泡的数量也好，储备功能也好，其实一直都是在做减法的。单纯为了躲一个生肖，刻意的推迟备孕，刻意的避孕半年一年，对吧？这个年龄呢，一直在长，而生育能力呢，卵巢功能呢，却一直在下降。其实原本轻轻松松能怀上的这个身体基础呢，拖久了反而变成了真正的这种难孕呀，甚至是不孕。这里呢也就多说一句吧，就是咱们现在随着时代这个发展吧，可能压力也比较大，各种原因吧，导致现在年轻人有很多的这种丁克的家庭。我也建议咱们这种年轻的丁克家族呢，可以在提前的时候呢冷冻胚胎，这样的话为咱们的生育时机呢提供一个更多的弹性。我现在年轻，我现在想丁克，但是不代表我一直想丁克，对吧？如果某一天呢，咱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宝宝，突然间心里也很欢喜，也想自己拥有一个，但是呢已经过了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阶段了，但是呢如果我们有这个储备的这个好的胚胎的话，我们一样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需要来进一段非常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 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

0: 住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民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胃肠外科的孟磊医生。消化道是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如果您出现长期的胃痛、反酸、便血、排便习惯改变，或者腹部发现不明的包块，请务必警惕。我们专注于胃肠疾病的微创与综合治疗，用精准的技术解除病痛，以周全的管理守护康复。请放心将您的胃肠健康交给我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郭延芳。我科深耕神经疾病诊断与治疗，聚焦脑血管病、认知障碍、头痛头晕等核心领域，以精准诊断、规范治疗、暖心服务为核心，依托多学科协作与前沿技术，为患者提供全周期专业化的神经健康诊疗服务，守护大脑健康，护航生活品质。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胸外科医生刘世伟。我们专注肺部、食管、纵隔等胸部疾病的诊疗，依托先进的技术开展精准的微创手术，兼顾疗效与术后康复，以专业的实力守护胸肺健康，为您的呼吸与生命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肿瘤内二科的龚雅宁医生。面对肿瘤，科学方案与温暖陪伴同等重要，愿与您并肩抗癌。我们团队融合手术、放化疗、靶向免疫等综合治疗手段，秉承精准施治、全程关怀，为每位患者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用专业与责任点亮您抗癌之路的希望之光。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心内二科的王兰龙。心脏健康关乎生命，如果您出现胸痛、胸闷、心悸或气短等症状时，请务必重视。我们科室既争分夺秒处理急症，也细心管理慢性病，致力于为患者提供安全、连续、有温度的诊疗服务，用专业守护您的心跳，用关怀陪伴您的康复。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1: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FM90.3，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生殖医学科的宋小翠宋主任。宋主任比较擅长的是孕前优生指导、排卵监测、卵泡发育评估，对内分泌失调性不孕、多囊卵巢综合征、黄体功能不足、复发性流产、孕早期的保胎等具有这个系统化的诊疗思路。同时呢，比较精通的是孕期保健、高危妊娠管理，还有妊娠期的合并症以及并发症筛查的处置，为女性备孕妊娠全程提供规范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今天呢说到的话题就是莫让生肖焦虑消耗宝贵的生育窗口哈。其实呢刚才也说到这个生肖的这个说法哈，可能有很多人会说是不是有某些这个年份包括这些月份就是不适合生孩子呢？这些说法在我们的医学上到底科学吗？靠谱吗？这些生肖它真的会影响宝宝的健康和家庭的这些运势吗？宋主任。
7: 其实孩子一生的健康、福气，包括运势，从来都不是生肖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夫妻双方的身体状态、科学的这个孕前检查、规范的孕期保健，包括后天家庭的教育、父母的陪伴和给予多少的爱。在这里呢，我再次提醒所有的备孕家庭，没有不好的属相，只有被耽误的生育时机。很多人呢都误解非常的深，所以咱们在这个医学标准的非常明确的有不孕症的一个明确的诊断，就是夫妻规律的同房，在不避孕的情况下满12个月没有自然受孕的，咱们就称之为不孕症。并且高龄的诊断标准呢是在35岁以上备孕6个月没有怀上的，直接属于异常的，需要马上检查，不建议继续等待。不孕不育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的时间限制性非常的强。年轻人呢觉得我再等一等，但是卵巢功能包括男方的精子质量、女方的子宫环境每一年都在发生变化，拖延呢只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0: 嗯，好，这个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去关注到这个准爸爸准妈妈的这些身体的健康以及宝宝的健康情况哈。而且刚才也说到了现在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些患者确实挺多的哈。那为什么这个不孕不育的这些人群为什么越来越多呢？主要是有什么方式导致的呢？
7: 嗯，现在这个不孕的人群越来越多呢，主要是现代生活方式导致的，包括年轻人现在都长期的熬夜，透支身体，包括长期的工作压力也好，运动量少，久坐，是吧？然后再有就是像晚婚晚育的，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把这个结婚呢都已经推迟了很长时间了。像以前人们结婚就是上学的可能毕了业就结婚了，没有就是上大学的这些可能更早就结婚了，但是现在年轻人都是等工作以后甚至工作稳定以后才会考虑结婚的问题，所以晚婚晚育的人群也比较多。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压力也好，然后熬夜透支身体也好，导致的这种精子的质量或者是卵泡质量不好的，再有就是排卵障碍这些导致的一些胎停的呀、反复流产的呀、甚至有生化的呀，这些情况导致的问题就会比较多，所以现在不孕的人群呢也会越来越多。备孕的人群其实并不多，因为现在年轻人的人口数量在减少，但是不孕的人群呢确实在增加的。
0: 刚才也说到可能跟很多的这些生活方式哈有很大的关系哈。
7: 对，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些不孕的这些因素，除了像这个自身的这个条件，比如说像这个精子啊还有这个卵子的质量之外，其实有一些比如说长期的压力大呀，包括一些久坐不动啊，这些我们都是可以靠生活方式的调节去改变的，对吧？
7: 是的，是的。
0: 好，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最关心的那比如说像是多大的年龄是这个黄金的这个生育年龄呢？
7: 最标准的最实用的一个医学数据吧，就是女性的生育黄金阶段呢是23到30岁，这是一个黄金生育的巅峰期。卵巢功能也好，卵子的质量也好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段。再有这个时间段受孕的话，流产率也会比较 低一些，
0: 嗯，
7: 受孕的概率也会高一点，而且在分娩以后呢，身体恢复也会相对来说更快一些啊。再有像30到35岁呢，其实也还好，它是一个

0: 比较平稳的一个备孕期，依然可以自然的怀孕，但是生育能力呢开始缓慢的下降。那等到35岁以上高龄的临界期以后呢，卵巢的这个功能还有包括卵子的质量，它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下降。
1: 嗯，
0: 那么不孕的、胎停的、流产的，包括就是那个有过异常的这种分娩史的这种情况呢，就会大幅度的这种上升。
1: 嗯，
0: 那等到40岁以后呢，这个生育呢都已经到了一个低生育的窗口期了，自然受孕的概率呢就会比较低了，应该说是相当低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即便是借助于助孕做人工受精也好，或者是试管也好，这样的即便是助孕的，它的受孕的这个难度也就非常大了。
1: 嗯，看来跟这个年龄确实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哈。
0: 对， 对对。
1: 所以大家总是不要说再拖一拖再等一等了哈，一定要抓住这个黄金的这个受孕年龄。
0: 嗯，
1: 那你像刚才说到是女性的这个生育阶段哈，那你像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哎，这个女性可能会有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哈，年龄，但像这个男性是不是不受这个年龄的限制呢？
0: 其实男性呢也是受这个年龄影响的，只是可能没有女性的那么明显。
1: 嗯，
0: 那其实男性呢在25岁到35岁呢，他的精子质量呢也是一个黄金期。
1: 嗯，
0: 所以不管从他的活力也好，形态也好，包括他的完整度也好啊，
1: 嗯，
0: 畸形率也会低一些。
1: 嗯，
0: 这样呢咱们受孕率也会高一点，而且流产的风险也会相对要小一些。
1: 嗯，
0: 那么35岁以后呢，精子的质量呢也会逐年的下降。
1: 嗯，
0: 畸形率呢也会升高，这样呢也会影响咱们受孕和这个受孕以后胚胎的质量。
1: 嗯，
0: 所以说男性也不是没有年龄的限制的，其实也是在35岁以前相对来说会好很多。
1: 嗯，好，还是要去抓住这个黄金的这个生育年龄哈。我们也会发现这个年龄期其实还比较长呢，就比如说在这个23是吧到30岁，甚至在35岁十几年的这个黄金期大家把它抓住了也可以是吧。
0: 对，
1: 你像到35岁之上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没有像这个20-30的这个更容易去受孕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已到了这个40岁以上这个可能就受孕率就明显就降低了哈。
0: 是，
1: 嗯，好。
0: 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年龄的这个考量呢，也意识也都在提高。
1: 嗯，
0: 像在我们门诊，在我们生殖门诊，其实少数的是相对年轻一点的，因为好备孕嘛。
1: 嗯，
0: 所以就是不好怀孕的这些人群确实还都是在35岁左右，甚至35岁以上。
1: 嗯，
0: 有的到40岁了还在要备孕的确实就很难。
1: 嗯，好。那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受到年龄因素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它也是属于一些高危人群。那除了像年龄之外还有哪些都是属于一些高危人群需要去提前去进行一些包括筛查呀、干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
0: 嗯，其实这些人群的这个分类呢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像晚婚的人群。
1: 嗯，
0: 30岁以上才开始备孕的这些高龄女性。
1: 嗯嗯，
0: 她就是属于一些高危的人群了。
1: 嗯，
0: 再有就是日常的这个月经本身就不调的。
1: 嗯，
0: 有月经推迟的，甚至有闭经的。
1: 嗯，
0: 痛经严重的这些女性。
1: 嗯，
0: 啊，她都是不能正常的规律排卵。
1: 嗯，
0: 所以这样呢抓不住她的这个排卵的时间。
1: 排卵期，
0: 对。这样的话也不容易受孕。
1: 嗯，
0: 还有就是合并一些病理性的，比如说像多囊卵巢综合征的。
1: 嗯，
0: 啊，甲状腺有问题的，内分泌紊乱的这些人群，比如说糖代谢异常的，而且这些问题呢往往是会在一个人身上综合的出现。
1: 嗯，
0: 比如说多囊的人他就容易合并胰岛素的抵抗，这都已经属于内分泌的范畴了。
1: 嗯，
0: 所以在合并了这些就是内分泌问题的这些人群也是比较多的出现不孕的。他属于一个高危的人群。再有就是像有过人流病史的啊，不管是药流也好，这个人工流产也好啊，或者是有过这种宫腔操作手术室的，比如说剔除子宫肌瘤的，啊，这样的人群呢，有过手术室的，子宫受过一定的损伤的，也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嗯，再有呢，像比如说像盆腔炎的、输卵管炎症的，导致了输卵管的这种阻塞也好，不太通畅也好啊，都属于这种不孕不育的高危的人群。还有就是咱们日常说的可以咱们自行改善的方面的，比如说像长期熬夜的、工作压力大的、像过度减肥的、体重超标的这些人群呢，也是一大部分的人群。而且他们这些人群呢也容易合并一些内分泌和这个慢性病的一些情况的发生。这样呢

0: 它不单一的是单方面的问题了，只是说从这些，从这些问题上来合并了其他的一些病理性的因素，这样呢也会成为咱们不孕不育的一个高危的人群。再有像比如说男性里边还有像长期久坐的啊，然后抽烟喝酒的、熬夜的，现在年轻人都爱打游戏，熬夜打游戏，白天上班，晚上打游戏，然后喝酒抽烟，然后呢也不太爱运动，长期久卧久坐啊，这样也会导致比如说肥胖，比如说这个甲状腺问题，男生也会有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说，病理性的，像有的是先天性的精子质量的问题，也有一些因为咱们说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精子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些像病理性的，比如说，精索静脉曲张的这些男性，都是需要经过治疗以后，精子质量得到改善，才能很好的来备孕啊。所以说这部分人群呢，也是属于咱们不育的一个高危的人群。所以，长期备孕，如果说一直怀不上的，那也会出现这种长期的心态的这种焦虑。然后呢，夫妻双方压力都会比较大，这样情况呢，也反而就更不容易怀孕。一定要放松心态，调整好心态，这样的话，在备孕的路上呢，可能会缩短一些周期。
1: 其实这些高危的人群还是有很多的哈，而
0: 对，
1: 且
0: 很
1: 呢，
0: 多。
1: 他这些可能跟其他的疾病这些高危人群还不太一样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说，哎，我怎么怀都怀不上，我怎么已经是正常了，或者是我也这个例假也挺正常的，或者是我已经是按照这些方式去做了，怎么还是怀不上呢？就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还是真的很多很多哈。
0: 是的，
1: 那你像这个，比如说这个不孕，它主要的这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到底是排不出来卵呢，还是这个输卵管这个不通畅呢，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0: 其实，在临床上，我们也总结过，女性呢不孕的这个因素呢，其实就，大概的分了吧，应该有四大类。比如说像排卵障碍的啊，这是第一类，它的占比呢是比较高的。像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卵巢功能减退早衰的、像黄体功能不好的啊，再有就是像激素紊乱的，会导致这种不排卵、少排卵、排卵不规律。那么这样的人群呢，就是不容易怀孕，因为抓不住她排卵的时间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她的一大问题是排卵的问题。再有就是像输卵管的问题，比如说做过多次的人流的。有过这个盆腔炎症的，它会导致这种输卵管的堵塞呀、粘连呀，甚至有积水啊，有的是通而不畅，有的甚至就是完全堵塞啊，这也是咱们最常见的一个不孕的原因。而且这个情况它完全没有症状，你自身感觉是感觉不到的，你只有在备孕的时候你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对其他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这是输卵管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子宫环境的问题。比如说像有一些子宫肌瘤的，子宫内膜比较薄的，有子宫内膜息肉的，还有一些像宫腔粘连的，子宫有慢性炎症的这种，都是影响胚胎着床的一个因素，所以这也是子宫环境的一个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卵巢储备的这个情况，这个呢，主要是。一大部分人群是因为年龄的问题，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吧，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个年龄呢也在提前，所以有的人呢，即便是年龄不大，那么他的卵巢储备功能呢也在提前的这种衰退，所以这就叫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甚至是卵巢早衰啊。这样的话，它不光是卵子数量的减少，质量也不行，这样也是导致咱们怀不上。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一部分人群呢，相对于这个排卵障碍和输卵管问题呢，会相对少一些。
1: 好。
0: 这个一般是咱女性总结起来的四大类吧。
1: 这些原因呢还是多种多样的哈，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精准的怀孕了，是吧？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女性，那你像这个男性引发他这个不孕的这些原因有哪些呢？
0: 在门诊上呢，也会遇到很多，就是一说没怀上，短期之内没怀上，甚至长期没怀上的，然后女方一个人过来做检查，其实这个我们是特别不推荐的。我们一般建议是男女双方同时来查，因为这个备孕呢，它不光是女生的一个问题，还有男方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男方呢，他占咱们不孕的这个概率呢，能达到40%，也是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少弱精的。

0: 死精子症的啊，精子活力低下的，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精子畸形率比较高的啊，也是不容易怀孕，怀孕也容易流产啊。再有像是静脉精索曲张的这些呢，都是导致男性不孕的一些因素。当然了，男性这些因素呢，比如说少弱精啊，这些活力低啊，这些啊，其实就跟咱们长期的熬夜呀、抽烟喝酒啊、久坐不运动啊啊，包还有一些就是高温环境导致的这些精子的质量的问题，还有一些男性的也存在生殖的一些炎症和免疫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在男方备孕的这个检查中呢，除了说查精液以外，还会查一些常规的血液方面的问题，来排除一下是不是有炎症、生殖方面的炎症，或者是免疫系统的一些问题。
1: 好，
0: 这是男方的。
1: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男女方分别这个不孕的这些原因有哪些哈，确实是有一些是没有办法去通过自己去改善的哈，但是有一些呢确实是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可以去改善或者是提升的。那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科学备孕，刚才也说到了需要去可能会跟他的这个精液质量啊，包括卵子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到医院之后应该怎么样去检查，需要去做哪些项目呢？就是男女双方不是刚才也说也都需要去做是吧？
0: 备孕呢其实就是最基础的一些检查，但是不孕呢它就是其实是一个排除法，从最基础的因素来排除。那么就是如果简单的因素排除了，哎，已经怀孕了，那咱就不再深入的再去检查了。那如果说哎最基础的检查完了还是不容易怀孕，那么再会深一步的检查。那在这儿呢就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夫妻备孕的一个检查的流程啊。男方呢最简单最关键也是最先查的一个就是那个精液常规。那么如果精液的质量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再就是查一些男方的一些像什么肝肾功啊这些个血糖之类的、甲功之类的这些个基础的问题啊，再排查一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女方呢可能想查的项目会比较多一点，首先就是咱们的性激素六项，包括甲状腺的功能，还有一些就是通过内分泌的一个超声来那个排除一下这个卵巢的一个内分泌的情况啊。再有就是需要超声来监测排卵的情况，甚至如果说时间久了久备不孕的人群呢，还会查一下输卵管，包括一个子宫环境的检查。所以女方的检查相对来说呢比较多一些。那科学助孕的方式呢，咱们一般情况下是首先从这个生活方式的调理上，如果生活方式的调理就能备孕成功的，那么就不再需要后面的一些梳理了。但是如果说简单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调理仍然备孕不上的话，那么咱们就需要一些药物的一些调理，比如说像针对内分泌的，然后排卵异常的和精子质量差的，其实都有它精准的一个诊疗的方案。这样呢就比较专业一些的东西了。再有就是说像那个精准的监测排卵，那么有的人比如说月经不规律呢，那这样肯定是排卵不规律，那么就抓不住排卵的时间。那么抓不住排卵时间，其实卵子排出以后呢，它的存活时间是非常短的。它不像精子的存活率能达到72小时，但是卵子的存活率一般24到36小时，它就没有活力了。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错过了排卵的时间就不容易怀孕，那么所以咱们就需要精准的来监测一下排卵啊。再有就是输卵管的一些像有的是通而不畅的，这样的话可能做做通液，做做造影，捎带着会有一些治疗的作用嘛。这样的话输卵管也就通畅了。再有就是有一些炎症导致的甚至输卵管已经堵塞了，这样的人群呢自然受孕的概率就非常非常低了，而且宫外孕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要借助这个辅助生殖了。那辅助生殖在如果是输卵管的问题，那必须要做试管了，因为它的通道已经堵上了嘛。这个就是需要做试管了。但是像如果说输卵管没有问题的，男方的这个精液质量比如说少也好弱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质量差也好啊，他还是可以做做人工受精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以首先咱们是生活方式的调理，其次是药物的调理。如果这些检查和调理都达不到咱们受孕的这个目的，那么咱们需要辅助 来借助辅助生殖。首先第一步是人工受精，再后边就是试管婴儿、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助孕由轻到这个重的一个过渡的方式。
1: 嗯，好，刚才呢也是非常详细的给大家去说了我们应该去查的每一项哈，就是每一项哪一项出现了问题，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药物啊，包括一些生活方式的一个调理，把它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对吧、
0: 嗯、
1: 但是有些情况，你刚才比如说到这个输卵管它不通畅了，那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就只能去人工受精或者是试管婴儿了，是吧？
0: 是试管婴儿。如果输卵管不通畅或者说是堵塞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它通道已经
1: 就没有办法人工受精了。
0: 对，人工受精它也不是能解决问题的、
1: 嗯、
0: 它就得到试管婴儿的这个步骤了。
1: 好，其实呢大家还是应该是比较清楚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0: 嗯、
1: 有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平时没有痛经也没有炎症，他这个输卵管为什么还会堵塞呢？
0: 其实这个输卵管的堵塞呢，它的原因很多。
1: 嗯，
0: 这个痛经也好，炎症也好，这只是一方面。
1: 嗯，
0: 那比如像有的人吧，自己盆腔有炎症，
1: 嗯、
0: 或者说是子宫有炎症，他没有任何的感觉。
1: 嗯，
0: 不是说你觉得我没有炎症，我就没有炎症、
1: 嗯，
0: 因为你没有症状，你自己感觉不到。
1: 嗯，
0: 可能检查呢会发现一些潜在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咱们如果长期备孕备不上。然后呢才需要检查输卵管，检查完之后发现了输卵管有问题，才会根据这个问题来找它的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它啊，这需要一步一步的比较专业的来检查。
1: 嗯，
0: 但是你自己呢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1: 嗯，就是这个卵巢管它这个不通畅啊，输卵管不通畅，它是自己是没有任何
0: 感
1: 觉
0: 的
1: 哈。
0: 对，
1: 只能去通过这个。
0: 所以不是说你认为我没有炎症我就没有炎症，我就不会导致输卵管的这种不通、
1: 嗯、
0: 不是的。
1: 好，
0: 需要详细的去检查才能知道原因。
1: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卵泡总是长不大，这个卵泡质量很差，他说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
1: 有这样的情况吗？
0: 有啊、
1: 嗯、
0: 其实有很多就是久备不孕的人群啊，有一部分这种就是卵泡长不大的、
1: 嗯、
0: 它长不大它质量就不会好。
1: 嗯，
0: 对不对？首先是种子不好，它的质量也就不会好。这样的话就属于在我们比较专业的来说，它就叫小卵泡。
1: 嗯，
0: 这种小卵泡呢它长，但是长不到我们预期的这个要求，它不够饱满，不够怎么说呢，它的储备不够，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怀孕，即便是怀孕呢流产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当然了，针对这个病因呢是可以来解决的，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诊疗的一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多见的。
1: 那这个解决起来就是让这个卵泡长大，
0: 让它长大，
1: 长优质。
0: 对，长优质。
1: 嗯，
0: 我们它本身自身的原因导致它不可以长大，然后不能正常排，那么我们就外在的给它辅助。
1: 嗯，
0: 比如说促排卵，让它就是用一些外在的这个，比如说药物也好，物理治疗也好，让它达到咱们要求的这个标准，这样的话受孕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了。
1: 还是有方法的，是吧？
0: 有。
1: 其实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每个宝宝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都是经过层层这个筛选，他会把爸爸妈妈的优点，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卵泡跟这个精子，是吧？他卵子跟精子他都会选择一个比较优质的这些东西，他才会结合，是吧？如果说像比较小，他可能就自动就淘汰了，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好，那今天呢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宋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0: 一般情况下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的周二、周四和周六，全天都在。
1: 好，如果说大家呢在这些不孕不育方面哈有任何问题，又包括这些高危的妊娠管理、孕期保健哈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东院区生殖医学科，来找到宋小翠宋主任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哈，让我们又正确的去认识了我们这个不孕不育，也解决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让我们对这个有了更加深入更加科学的一些认知。好，非常感谢宋主任，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0: 好，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呢是成长N次方，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0: 银行96306。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念成长，恩贝力量。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为进一步打造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城市品牌，强化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作用，助力全市青少年健康成长，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了我们这档节目，一档聚焦家庭教育与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您可以选择收音机调频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来在线收听，同时您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来在线收听，同时您也可以通过手机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在线的来进行收看和进行实时互动。今天啊，又是星期四了哈，我们知识点来了的环节。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师呢，是来自于邢台经济开发区东华路实验小学的郭芳郭老师。那郭老师呢，从业28年，一直致力于小学数学的一线教学工作，也曾荣获市级名师、市级科研型教师和市级优秀教师。那具体今天郭老师会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课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

0: 从小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1: 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王丽。刚才呢已经介绍过了，我们今天来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东华路实验小学的名师郭芳郭老师。郭老师呢一直是从事数学的一线的教学工作哈。那郭老师您好，今天欢迎您走进我们直播间，先跟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呢来到演播室参加今天的成长 N 次方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关于孩子数学学习习惯培养的一些问题。学习习惯呢很重要，那从事小学数学教学工作以来，我最大的教育感悟是低年级拼认真，中年级拼方法，高年级拼习惯。习惯呢是数学学习的底层能力，是拉开学生差距的根本原因，更是终身学习能力的基石。
1: 没错，确实是这样。其实我们在日常的教育的交流当中，无论是一线老师还是家长，经常会探讨一个问题，说同样都是在听课完成作业，为什么孩子的学习差距就会越来越大？有的人呢会把这些事儿归结为自己的这个孩子之间的智力差异哈，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其实是学习习惯造成的。那么正好您今天也跟我们分享学习习惯，那我们接下来您就跟我们详细的从这个如何去培养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有没有一些可以直接用于教学或者是家庭教育的实用的方法，我们跳出这种成绩唯一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哈，我们来更多的去关注孩子们的一个学习能力哈。就像说的，每个家庭的家长都会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学习当中。那么那个有前两天我有个朋友就问我，他说我们家孩子在一二年级的时候都能考满分，但是这个一上了三年级四年级，这个成绩就一下就下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你说一二年级我也是这样辅导，三四年级的时候我还是这样辅导，但是为什么孩子就学不会了呢？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2: 这呢是小学数学十分典型的一个现象。根源呢就是学习习惯它跟不上知识难度的增长。
1: 就是一二年级相对简单一些。
2: 对，在一二年级呢，数学内容呢它直观简单，主要是以基础计算为主，体型也单一。只要是态度认真，基本上呢就能掌握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习惯上的不足呢很难显现出来。但是到了三年级以后呢，数学迎来了思维爬坡期。由具象转向抽象，由单一计算呢它就转向了综合应用，像分数、小数、周长面积、复杂解决问题呢也相继出现，知识链条长，逻辑要求也高了。没有良好习惯的孩子呢，这个时候听课抓不住重点，再加上身体马虎，不整理错题，遇到难题就退缩，各类问题呢不断的堆积，那成绩呢就不断的下滑。而良好习惯的学生呢，他课前有所准备，课中呢高效吸收，课后及时巩固，中高年级表面呢是成绩差异，本质呢是学习习惯思维品质的一个差距。
1: 其实您的这个说法我也是头一回听到哈。我们总是认为就是可能是就是到了中高年级之后，因为题变难了，孩子接受不了理解不了，才会造成了成绩的一个区别。那您看您也一直是致力于小学数学的教学哈，而且我知道您经常性的一般是从中高年级开始教，也非常的出成绩。那怎么样才能有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我们说优秀的学霸他一定是有优秀的学习习惯或者是这种优秀的学习方法呢？那您觉得就是当前就结合您的代班经验哈，咱们现在小朋友们就小学生学数学的时候他有哪些典型的短板，您先跟我们说说好吧。
2: 这个呢在我的教学当中呢，我主要归纳为六大学习短板。第一呢是预习习惯的缺失。多数学生呢认为数学它不用预习，课堂呢只是被动的跟随。第二是听课呢流于表面，坐在课堂上只关注答案，缺少独立思考。第三是身体习惯薄弱，

0: 所谓的粗心呢，大多是读题不完整，忽略一些关键性的条件。
1: 嗯，
0: 第四是作业习惯松散，他的书写比较潦草。写作业呢，只为是完成任务，达不到巩固效果。第五呢是错题只留于形式，只改答案不分析错因，同类题目呢他反复的出错。第六是独立思考不足，遇到难题呢就立刻求助，思维呢处于长期的被动状态。所以呢，以上的这些问题的叠加呢，就是不少孩子呢中高年级数学他逐步掉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你看，听了您的分析，这六大原因，比方说这个听课流于表面，或者说这个作业习惯松散，但是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这个并这个。不把它归列为学习习惯里面哈，很多就是一些表现，可能说啊，我孩子这个性格比较外向，或者说这个孩子坐不住，没有耐心，他会更多的归结于性格方面，而很少会把它归结于这种学习方面。
0: 对，
1: 那么这真的出现了您说的这些，又该怎么办呢？就是说，咱这么说吧，就像刚才咱们理解了，就是有这么六大不好的习惯。
0: 对，
1: 那咱们知道什么样的习惯不好，那咱们就把这些坏习惯改正，咱们培养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那么在这个数学当中哈，这个数学的这种核心的学习习惯应该是什么？那么在课堂上，就是你是怎么给孩子们培养着孩子们的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呢？
0: 结合我自己的教学呢，我主要搭建了课前、课中、课后思维四大闭环学习体系，覆盖了完整的学习流程。首先呢，是精细化的课前预习习惯培养。很多人误以为呢，数学不需要预习。刚才我也提到了，其实呢，预习呢，它不是说提前要学会全部知识，而是熟悉内容，然后找出疑问，带着问题听课。我在班级呢为学生推行了是三步预习法。首先是通读教材，了解这个本节课的内容，然后是圈化概念、公式与看不懂的疑点，尝试完成呢一两道基础例题，进行呢简单的自测，布置轻量化的预习任务，不给学生增加过重的负担，长期的坚持呢就能够显著提升课堂的听课效率。
1: 看，说到预习，从小老师会教育我们要课前预习，课后复习。那我想问一问，这个预习到底都预习些什么呀？我们总是说在无论哪一个学科都要提前预习预习，但是真正你要问家长，妈妈爸爸，我要预习，我需要预习，怎么才能算这个预习是有效的呢？在您眼中，
0: 高效的课堂，这个，
1: 我就先问，就是咱先说这个预习的这部分内容哈，
0: 嗯，
1: 就是那到底预习应该预习什么？
0: 预习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是让学生呢通读教材，然后了解本节课最基本的，最简单的知识点，然后通过自己呢圈化一些概念，然后找出自己不懂的这个疑点，根据这些内容呢，然后自己呢去尝试完成，就是课后的他总是有一些练习题，去尝试找一到两道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的进行，就是自己检测自己，
1: 就是基础概念性的东西先自己先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看我能不能理解我即将要学习的这个内容的重点。
0: 然后呢他把这个就是比如说他预习到的疑点是吧，他可以呢自己呢先整理出来，然后在第二天课堂上他听课的时候呢，
1: 重点听，
0: 他就会作为重点听讲了。
1: 所以说就是把这个课本上的这个基础的内容先看，先看看自己能不能理解，不能理解的地方把它圈出来，回头重点
0: 圈住。
1: 这是在提前培养孩子们那个预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那么好，我们已经提前预习过了，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课堂当中去高效的培养他的听课习惯呢？
0: 高效率的课堂听课习惯培养，在这儿呢，我们都知道课堂呢是习惯培养的主阵地，在这个时候呢，我通常要求学生做到的是必须做到四会，比如说会倾听，会思考，会记录课堂当中就是有一些有疑问的，然后会质疑，课下呢有疑问的时候呢及时的去问老师，课堂呢运用呢小组竞赛、随机提问，还有当堂检测，杜绝这些假性的听课。
1: 哎，说到假性听课，我知道，有的孩子看似我人在这儿，但是我们说人在
0: 这
1: 儿，魂没在啊，心不
0: 在。对对对。
1: 那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判断？

0: 断这个孩子心在不在，有没有自己的经验。
1: 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平常你就是对，其实呢老师对每一个学生呢，他都是特别了解的。
0: 嗯，
1: 比如说就是上课看到孩子的一个眼神，
0: 从表情就能判断，
1: 就能判断他在那儿是不是认真的听讲。
0: 对，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看着人在这儿，脑子里不是早不知道想什么去了。
1: 有的孩子是你看着是心在那儿，但是呢两眼发呆，你就可以判断他的心根本就不在课堂上。
0: 这就属于假性听课。甚至还有的孩子上课的啊，夸夸写了好多笔记，跟老师都在说，一直在记，但你下了课之后笔记本一合上，好，你问他写了点啥，他可能根本就不记得。
1: 对，没有记到心里面。
0: 对，你就是为了听课而
1: 听课，
0: 为了记录而记录。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假性听课。那么这样反而是既浪费了时间，同时也达不到听课的效果。那么这样的这种方式我们怎么才能杜绝？怎么让孩子调动他的积极性去跟着你的思维走呢？
1: 杜绝假性听课呢，我们课堂上就是老师要做到什么重点呢？就是要引导学生，引导学生去，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些解决问题啊，这些推理思路，而不是说要学生呢只记答案，同时呢，你课堂上还要多提问，以此呢激活呢这个课堂的思维。比如说课堂上我们利用小组竞赛呀，刚才我提到的小组竞赛呀，随机提问呢，都可以充分的调动学生的上课这个积极性。
0: 你就说我们要把孩子们的精力集中到课堂当中，
1: 对，
0: 集中到他要学习的知识当中，杜绝那种假性听课哈。好，我们现在有了预习，我们也有了课堂当中的高效的学习之后，但是我们说学习课本和做题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他课本上考的可能是写的是一加一等于二，但是我可能做题的时候我可能变成了一个苹果加一个桃子等于几个水果，就会变成这样。那有的孩子就认为啊，一个苹果就是一个水果，那么最后答案我写了一，那么就是错的。但你说他能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审题很重要。那么在审题过程当中有哪些容易踩的坑，或者怎么样才能够高效审题，明白题到底是咱要干什么呢？
1: 这个时候呢就要求呢规范化的审题与作业习惯的培养。审题呢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我训练学生呢三步审题法，首先是读懂题意。
0: 先看懂这题什么意思，
1: 让他理解题意。除此呢再次就是要圈化关键词，题里面呢每个题里面它都有关键的那些字眼呀或者关键词语啊。确认已知条件与所求问题，
0: 对，你得知道他问啥的。
1: 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急躁的去跳步。
0: 哎，有的学生就这样哈，我觉得这一步简单，我就直接用口算一下跳过去了，等下一步走。
1: 不能凭自己的主观印象去解题。作业上呢要求学生呢要规范书写解题步骤。然后呢在班里经常开展一些优秀作业展示。然后呢对一些比如说学困生之类的，我们的作业呢要经常面批等。就是从这些上面我培养学生的规范化的审题还有他的作业。
0: 首先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我们这道题在考什么，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题的重点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培养日常的学习习惯，就像您说的，数学是不能够跳过某一个步骤。
1: 对，
0: 也许你知道这个步骤很简单，还是要写到纸上，
1: 对，
0: 写到本子上，一步一步的把它逻辑推理下来。
1: 对对对，
0: 不能跳过，
1: 主观的印象去解题不行。
0: 那好，那平时对于这些我写过的题犯过错的题我还需要复习，孩子们都有错题本复习本。那么这个错题本复习本，但是有的人就运用得很好，有的人就觉得错题本那我再做一遍就是了，那他可能下一次还会错。那你这个复习的习惯该如何去培养？
1: 错题复盘呢是数学题成绩的一个关键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拒绝学生呢去机械的抄题。一般我们还要把这个错题呢给它分为审题失误还是计算失误还是概念错误思路缺失。
0: 就是把这个题
1: 给它分分类，
0: 怎么错的，
1: 对，
0: 你是错在哪儿
1: 了，让学生必须找出来给它分类。然后呢每道错题呢标注出错因，订正的过程与方法总结。每周呢开展错题复盘课，做到呢错一道懂一类。
0: 哎，我小的时候我光有过自己的错题本，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错哪，反正我就知道我这道题错了。

0: 要像您的这个方法哈，把错题分为这么几种方式，我是审题审错了，让我写加，让我写成了减，或者说是计算失误，三加二我写成了三加七，是吧？或者是然后概念错误，是我没有闹明白我到底是要在计算什么，还是说我这个思路就从一开始就不对？
1: 对
0: 哦，按照这样的分类，突然间觉得我当年的错题本都白写了。那么这些习惯都培养好了，但我觉得数学是一个很考验逻辑思维和计算能力的综合性学科哈。那就是有些题我就是看不懂，我就是想不明白。那这个而且就得需要问父母或者问老师，老师这个题怎么解？当给你一个思路之后，哎，你告诉我思路，我就突然间就会解了。但是这个思路我自己就是想不懂，这怎么办？
1: 其实呢，这需要培养学生一个深度化独立思考习惯。
0: 嗯，
1: 数学呢重在思维训练，是坚持呢，先思后讲。
0: 嗯，
1: 遇到难题就是给学生呢他留出一个思考的时间，不直接给出他的答案。
0: 嗯，
1: 然后鼓励学生呢自主读题分析啊，你一道题呢最少呢读两遍或者三遍。
0: 嗯，
1: 然后彻底的理解题意以后。然后再去慢慢的分析这道题，
0: 嗯，
1: 这样就是慢慢的降低那个学生的畏难情绪，也能锤炼他的思维韧性。
0: 嗯，所以说您这是讲了这个课前要预习，课中要好好听课，课后我们要培养规范化的学习习惯以及复习，最后就是要培养逻辑思维哈。那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够很好的去把数学学好。好的，北京时间的18:03，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分享。
2: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5: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视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问候各位，我是王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呢是来自于东华路实验小学的郭芳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数学哈，到底应该是如何学，这个高年级的习惯应该如何培养。刚才呢，郭老师您跟我们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课堂当中，我们是让孩子去如何去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那么刚才您提到的，就您的这个闭环的体系在贯穿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就是我们把一个孩子从学习不好到好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典型的变化，或者您执教这么多年来您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嗯
1: 嗯，在我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班上呢，有一名学生 那个一二年级的时候呢，他不在我们这个学校，
0: 嗯，
1: 是从三年级转过来的，
0: 嗯，
1: 然后正好呢，我也接了这个班，刚接这个孩子的时候呢，他这个孩子呢，就是成绩还是非常普通的，非常平、
0: 嗯、
1: 平平的，
0: 嗯，
1: 然后做题也粗心，作业拖沓。四年级的时候呢，我开始对这个孩子进行了一些习惯专项训练，比如说从这个落实预习、规范审题、坚持整理错题等等这一些方面，一学期下来之后呢，孩子听课也专注了，做题严谨了，面对难题呢敢于尝试。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突出了，在班里就是数学基础扎实，思维稳定。在现在呢，这个孩子呢，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行员
0: 啊，报效国家了，飞行员。
1: 对对，当然呢，这些习惯的培养呢，也和家长的密切配合是分不开的。
0: 可是有些孩子，我们说你就是聪明，但就是不好好学，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挺多的哈。
1: 这些孩子呢，就是天资聪慧的孩子，他课堂上呢，有些孩子比较浮躁，作业敷衍，就是也。从不复盘，从到高年级知识变难以后呢，他的成绩呢就会持续的下滑。所以呢，就是多年的教学呢，让我也更加坚信了，是天赋决定上限，习惯决定下限，天赋决定跑得快，习惯呢决定跑得远。
0: 嗯，没错。那您说的这个案例确实很有说服力哈。那很多家长也现在都是看重孩子你到底聪明不聪明，反应快不快，但忽略了真正优秀的学习习惯才是长久的学习重要的支撑哈。那天赋离开了好习惯也很难充分的去发挥。那可是每个孩子性格呀、基础啊、自立水平啊，甚至是家长的这种文化水平、教育习惯都不相同，那习惯的培养也不能一刀切。那咱们这个根据不同层次的这种学生或者是不同性格的学生，有没有说在教育方面他有不同的方法呢？
1: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也是有方法的。比如说这个对于一些内向安静型的学生，这类学生呢，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作业是工工整整踏踏实实的，但是就是不善于表达，思维属于思维偏保守的那类学生，这个时候我们作为教师呢，课堂就多给予鼓励，增加提问和展示的机会，保护他的自信心，引导他们呢去敢于质疑，多角度的思考。而另一类学生呢，就正好和这一类学生呢，他是相反的，
0: 外向型学生，
1: 活泼好动型的这类学生。这类学生呢，一般头脑灵活，反应快，但是专注力不足，就是粗心急躁。对于这类学生呢，我们采用的是，就是可以采用责任激励，担任课堂小组长啊，在责任的约束下让他提升自律，把灵活思维转化为稳定的学习能力。第三类呢，他主要就是说基础薄弱型的这些学困生。对于这类孩子呢，我们要遵循低起点小步子原则，不求全面的改变，每天落实一两个微小的习惯。比如说他一天就要求他整理一道错题，认真审题五道题，这样呢日积月累的就可以补齐短板，就可以重建他的自信。分层培养呢，他给让我们每一位学生呢，他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成长。
0: 那分层培养，因材施教，我们尊重孩子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去保护孩子的一个自信心。那么作为家长，去怎么去更好的配合学校，给孩子打造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呢？
1: 我们知道呢，这个孩子呢在学校是重在塑形，家庭呢是重在固化，学校呢传授方法，家庭呢还要保障坚持。首先呢要固定孩子的学习时段，建立学习仪式感。
0: 学习还要建立仪式感。
1: 对了，固定家庭就是这个学习数学的时间，在家就是定时完成作业，
0: 每天这个点儿。
1: 对，每天这个点儿，或者你还要给他定时的完成。不能说让孩子去那个散漫的，这个
0: 我一道题我
1: 做
0: 一个小时。
1: 对，要复盘预习，还要缓解拖延的问题。第二呢，主要是净化他的学习环境， 比如说现在那个孩子的桌面上呢，有的有手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家长就要让孩子远离手机、电视的干扰，远离这些电子产品。
0: 嗯，就是孩子在书房。
1: 哎，对了，
0: 有专门，
1: 家长呢，首先要做到以身作则。
0: 嗯，
1: 哎，他必须营造一个安静的氛围。
0: 嗯，
1: 第三呢是任务的拆解，比如化解为难，把这个大作业拆成这个小任务，让学生呢，让孩子呢劳逸结合，减少孩子的这种抵触的心理。再要就是正向激励代替指责。
0: 家长还是要鼓励为主。
1: 对，比如说我们班级呢也实行了这个习惯的积分，家校双向评价，对预习、书写、错误、整理等情况做好记录。同时呢，我们要向家长呢要传递一个理念，成绩呢是暂时的，习惯是终身的，呼吁家长呢放下的短期的成绩焦虑，实现家校目标同频。
0: 其实我们说家校共育这个话题呢，今天家长都不陌生，人人都知道哈，但是真正要把这个家长和学校的步调做到一致，还真的挺不容易的。那么学习的习惯培养，它又是一个长期又漫长的过程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反复啊，这个反弹啊，松懈呀。那么您在这个给孩子培养习惯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就来回反复、来回拉扯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1: 那个习惯培养呢，最大的难题呢，就是习惯性反弹。我们也深有体悟，学生在校呢5天养成一个好习惯，到周末假期呢他就很容易清零，开学状态回落。那很多孩子在校的时候呢能够认真的审题，规范书写，但是回到家以后呢，他就变得散漫随意，作业敷衍。
0: 对，
1: 来到学校以后，你看他那个作业写的和在学校写的作业呢，
0: 就老师盯着
1: 写
0: 作业和家长盯作业那不一样的
1: 啊。对对，
0: 那怎么办？
1: 其实呢，这就是习惯呢没有真正内化的一个表现。那么针对这一难题呢，我可以专门设立了就是21天的习惯重塑工程，比如每学期初、每假期结束后呢，开展一个习惯打卡训练，包含呢预习打卡、审题打卡、错题打卡、书写打卡。可以借助同伴监督、教师点评、家长陪伴，然后快速的重塑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当然了，习惯的养成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持续强化，不能期待一次教育就一劳永逸。
0: 可是现在啊，家家户户孩子也少，可能陆陆续续逐渐的开始有了二胎家庭，甚至三胎家庭。但我印象中，我小的时候，那个作业写不完就在家哭，有的时候就我爸我妈都替我写作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家长？
1: 我真的遇到过，就是家长替孩子写作业。
0: 其实也是家长这个过度的去关心孩子，是吧？这也是应该也是您日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头疼的地方吧？
1: 这就是第二个难点，就是家长呢，他过度的去包办。不少家长呢，他是心疼孩子，急于看到结果。那孩子一遇到自己不懂的，那家长呢就直接给出答案，直接订正。这样呢代替孩子思考，导致了孩子呢永远无法独立。很多家长呢总怕孩子受挫，却忽略了试题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呢，在这儿我持续引导家长，学习呢可以陪伴，但不能代替。孩子的思考之路必须他自己走。适度的放手才是最好的培养。
0: 那还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 再一个难点呢，就是学生的他一个惰性的反复。孩子呢天性畏难，容易偷懒，遇到稍微复杂的题目呢他就想逃避，遇到需要动脑复盘的任务呢就想敷衍了事。在这儿呢，我坚持了一个小目标、小进步、小奖励，持续肯定，不求一步到位，用长期正向引导，慢慢的消解惰性，最终固定稳定好习惯。
0: 确实听完您的分享，我们也明白了这个习惯养成的路上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阻碍哈。那么就是说在日常的这种您和家长的沟通的过程当中，家长肯定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问题哈。您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比方说像数学当中说，我们家孩子为什么就总是这么粗心呀，就我们家孩子怎么就是不会做呀，他为什么就总能把题看错呀，这样的家长有没有这样对您产生过这样的这种疑问的咨询呢？
1: 实际上呢，这个里面也 就是一个极差的数学学习习惯。
0: 嗯
1: 嗯，这是90%小学生的一个共性问题，
0: 嗯、就是粗心大意，他什么都会，就是粗心。
1: 哎，对了，嗯，他这个不是说单纯的马虎，
0: 嗯，
1: 很多孩子和家长呢误以为会做就行，错了，只是不小心、
0: 嗯，
1: 把这个错误简单归为孩子不够认真，
0: 嗯，
1: 长期忽视背后的一个习惯的漏洞，最后呢就顽固，变成一个顽固性的短板，到高年级小学数学这个

0: 小数、分数、混合运算也增多了，
1: 嗯，
0: 计算失误呢会经常出现，明明就是这个知识点都懂，就是做不对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设立一个计算习惯专项校正体系。
1: 嗯，
0: 首先要求学生建立这个计算零借口的一个意识，
1: 计算出错了，就必须是零借口，不能有借口。
0: 对，
1: 嗯，
0: 每错一道计算题呢，不允许只用粗心来概括，必须精准的标注错误的类型。比如说你是抄错数字，还是看错符号，是进退位的遗漏。就是找到他错误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
1: 对症下药，
0: 对
1: 啊，那么就自己日常在训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可以保证他的这个提高计算率的一些方法？
0: 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年级学生，我们可以坚持每日5分钟的计算题专项训练。体量少，精度要求要高。重点训练稳定性。不求多，但求每一道呢都落实到位。同时呢，要求学生所有的竖式计算呀、托式计算呀，必须他的要求是书写要规范，步骤要完整。比如草稿纸呢也分区划分，这个字迹要工整。很多孩子呢草稿缭乱，然后乱写乱画，东写一会儿，西写一会儿，回头检查呢找不到这个验算的过程，正是做题的时候呢就会漏洞百出。
1: 在我眼里，草稿纸就应该是东写一块西写一块，就打草稿嘛，哪有地方写一块啊，哦，原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这个习惯哈。那么其实说来说去，那计算失误确实是重灾区。那有的家长就是让孩子去一遍一遍的去做这个错题，让孩子反复做，那么这个最后的根源可能还都是他的一个学习习惯不规范哈。那么除了计算失误，那还有一个这个家长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明明什么都会，但是一做题就什么都不会，这又是怎么回事？
0: 这是一个典型的被动学习机械刷题的习惯漏洞，也是中高年级学生两极分化的一个核心原因。这类学生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只会模仿做题，不会主动思考。就是再说简单一点，就是只会做原题，不会辨识练习。只记住了这个解题的这个套路，并没有吃透数学原理。课堂上老师讲的时候呢，一讲他就听懂了，但是作业就是作业照着例题能完成。可是呢这个题目呢稍加变化，他就
1: 对一变化就
0: 不
1: 会了。
0: 对，
1: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们一般都怎么解决？
0: 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课堂上呢重点培养学生就是一题多思、一题多变的一个深度的学习习惯。每讲一道典型的例题，要引导学生呢完成3步复盘。第一呢，提炼本题核心的知识点。再呢就是总结通用解题方法。最后呢就是自主预设辨识题型，
1: 自己给自己出道题。
0: 对了，课后呢不追求题海战术，而是要求学生呢吃透每一道错题，每一道典型题。
1: 其实我们真的明白了哈，就发现其实做原题也不等于是真正的掌握了知识。你像死记套路呀，机械刷题确实也很难适应现在的这种数学的这种评价的要求。那今天我们说了多，也非常感谢哈这个葛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包括一些什么学习习惯呀、思维习惯，甚至是学习习惯的现在的一些改变，也都是一线教学和家庭教育当中高频遇到的现实难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各位的家长、各位的同学能够有自己的收益，做好高年级的数学题。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郭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哈，那我们跟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说一声再见吧，拜拜。
0: 再见。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 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6: 连一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 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0: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2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0: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

0: 是
1: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啊，这个裂掉了，那早熟的哈。
4: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5: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有30多万。
4: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6: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4: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8: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8: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0: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目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几忙处于这个丑熊散纹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几忙授粉结束，我们强加时机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1: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2: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3: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大学生刘鹏飞，
0: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

0: 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1: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啦，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5: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8: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

0: 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十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1: 我是张默。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向新向优，我市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微信工业品直播云端拓客，数字营销激活市场。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共产党邢台市第11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反映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在经济实力提升、城市品牌塑造、民生保障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新实践、新探索、新成就，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接力奋斗、锐意进取，汇聚起加快绿色转型发展的磅礴力量。是第10次党代会以来，我市大力实施工业立市战略，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重点项目招引建设、营商环境优化等各项工作，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绿色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绿色转型发展动能更足。5年来，我市坚定不移上项目、扩投资、促消费，赛艾斯高端精密模块轴承、新芯繁泰全繁液流储能电池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文商铝体件多业态消费深度融合，为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围绕产业链精准招商，采取一把手招商、以商招商、原中原招商、行商回归、青蓝行动等方式，招引落地项目1407个，总投资近3000亿元，其中引进央企2、3级子公司60家，创新实施市属开发区及联动发展区联动发展，常态化推进技改投资倍增行动，中钢行基、行钢搬迁升级等项目稳步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工业投资、技改投资连续4年保持2位数增长，同时持续打造多元消费场景，大力发展手电经济，推出系列高品质促消费活动，古城商圈、百泉渊水商圈火爆出圈，冀中南商贸物流基地加速崛起，强主导、优特色、育新兴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5年来，我市大力做强主导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加快构建具有邢台特色和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连续2年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数字经济百强市，食品加工和新材料两大主导产业支撑有力，营收突破1000亿元，食品加工产业龙脊带驶入发展快车道，中和上大、华密新材2家企业成功上市，一批园区升级为新材料产业园区，44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凸显，打出共享工厂、技改投资倍增、工业品直播带货等组合拳，营收100亿级集群达21个，国家级、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居全省第一，新能源装备、数字信息等新兴产业聚集起势，全市新能源装机由5年前的416万千瓦激增至1260.58万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20万辆，太行智算中心点亮6000匹算力，抓改革、优环境、激活力，投资兴业沃土不断涵养。一份信用报告可以替代43个部门、46个领域的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办事时限从至少2周压缩至1个工作日以内，这是我市在河北省率先推行的信用贷证改革。5年来，我市先后推出3批次39条优化营商环境部门改革举措，一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发布国内首个数字营商环境地方标准，1438项事项实现就近能办、全域可办、高效快办。截至目前，全市经营主体总量突破100万户，民营经济占比达到97.7%。过去5年，我市实现经济换挡不失速，量增质更优，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分别突破1700家、1100家，进出口额累计突破1100亿元，风境翻盘正当时，勇立潮头起新城。邢台正以魄力之姿重塑版图，向心而兴，将宏伟愿景图一步步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实景图，展现出经济高质量发展强劲态势。
1: 8月11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到巨鹿县调研产业发展、防汛备汛、污染防治、安全生产等工作。石磊来到汇工科技、两山环保，深入车间展厅查看核心零部件加工工艺，观摩环保设备结构模型技术演示。他强调，要立足全市产业大盘统筹谋划，把企业发展深度嵌入邢台产业链条，找准细分赛道的配套定位，推动上下游企业对接联动，放大产业集群集聚效应，构筑更具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生态。要抢抓政策窗口期机遇，主动对接区域化智算布局，将智算资源运用到生产研发各个环节，切实把政策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产业增长实效。在阜阳河右堤，石磊对照水旱灾害防御图逐段查看，详细询问历年蓄滞洪区行洪处置情况。他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堤防提质工程，加快实施堤顶路面硬化铺设，完善堤岸护坡、应急通道等配套设施，有效提高河道行洪能力。要疏通水系脉络，统筹河道、干渠、道洪溪一体化治理，常态化开展清淤疏浚作业，构建河渠连通、蓄泄兼备的水网体系。要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防汛应急演练，配齐抢险物资、抢险队伍，强化堤段网格化巡防值守，精准管控汛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市指有关部门、巨鹿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以实景工业直播为数字营销突破口，微线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企业开拓线上市场，促进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让微线制造依托直播间拓宽销路、擦亮品牌。位于微线的河北卓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通过直播向各地客商推介清障车、大单桥集装箱等系列产品。河北卓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网络运营总监王少东：
2: 线上直播打破地域限制，不用客户呢专程跑过来，不少外地采购商主动联系我们，线上就把生意谈了，销路一下就宽了。
0: 企业线上营销的尝试是微线推动装备制造产业融入数字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微线跳出传统营销思维，探索县域工业品数字化营销新路径，引导企业通过实景直播，让微线工业制造在线上被看见、被信任。微线商务局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杜轩：
3: 我们建立零基础入门、有基础提升、运营进阶三级培训体系，常态化开设实操培训班，围绕账号运营、直播话术、场景搭建以及工业品专业讲解等内容进行授课，破解企业想播不会播、开播难见效的难题。
0: 依托完善的培训支撑，微线引导企业拓展直播场景，鼓励技术人员出镜直播。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搭上直播快车，凭借专业讲解赢得客户信赖。河北宏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范东群：
4: 以往客户必须实地到厂区才能直观了解这个生产工艺，如今直播过程中，我们现场展示自动化焊接、构件加工工序，讲解车身结构、防腐工艺，客户看得清楚，线上成交率明显提升，目前超55%的订单来自线上。
0: 目前微线已有16家工业企业开展直播业务，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品直播营业额56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微线商务局电子商务服务中心主任杜轩：
3: 我们将持续推进工业品直播，引导企业依托直播间收集市场需求，优化产品供给，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尝试跨境电商直播， 拓展海外市场，让微线制造通过云端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我市2026年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印发，明确构建市级树标杆、县级创特色、企业强基础技能竞赛发展。

0: 根据方案部署，今年我市将系统构建层级分明、全域覆盖、特色凸显、务实高效的职业技能竞赛体系，推动技能竞赛与产业升级、企业生产、岗位练兵、技术革新、成果转化深度融合。今年年底前，全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内规模以上企业技能竞赛开展覆盖率将不低于50%，并带动中小微企业广泛参与。为持续激活广大职工创新创造内生动力，锻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我市将积极引导企业将职工竞赛成绩、技术创新成果与岗位晋升、薪酬调整、评优评先、技能等级认定挂钩，畅通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同时深挖一线技能骨干和工匠人才，助力竞赛创新成果和企业技术改造成果加速落地转化。
1: 近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一至七月，全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164.1万元，其中发放个人贷款64笔1796万元，发放小微企业贷款18家5368.1万元，带动创业就业595人。今年以来，市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中心启动创贷赋能服务暖企活动，以创贷直通车为载体，建立重点支持企业白名单，深化与8家合作银行的协同配合，优化审批流程，为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融资服务。同时探索推广信用加贴息模式，针对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在经办银行授信前提下，由担保中心给予贴息支持，着力破解创业者担保难问题。
0: 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宁晋县实施智慧广电乡村工程丰富基层文化供给入选，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2023年8月，宁晋县获批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国家级试点县，宁晋县依托智慧广电平台，当地推动广电网络与教育、交通、政法等行业深度融合。该案例不仅为全省智慧广电乡村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复制样板，也为全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贡献了邢台经验。
1: 下面播送8月12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2.16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九微克，市高新区2.232 PM 2.5浓度每立方米十微克，湘都区2.37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1微克，内丘县2.43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0微克，信都区2.53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2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4.24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4.033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广宗县3.85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兴和县3.80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17微克，临溪县3.775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1。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空吧，不用等。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设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楼。

0: 高发展，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3: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装作一切平静如旧。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

0: 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

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在二十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二十八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十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观爱，静暖。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1: 没热线，温馨提示。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

0: 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九九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 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9: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12: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5: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

0: 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3: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4: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5: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4: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6: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4: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7: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4: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8: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1: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2: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 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2: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3: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7: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8: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8: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4: 本台消息。

0: 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九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0: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 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7:00。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宣传，在您将电动自行车推上电梯的那一刻，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在您身边。您的行为不单影响自己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危害整栋楼业主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呼吁大家不要将电动自行车推上楼或非线充电。珍爱生命，从防火做起，消除火灾隐患，从我做起。
2: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3: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啊。
6: 哎，你好，您咨询企业职工医保交多少年可以办理退休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都已经说清楚了。啊，说是30年，然后他是30年。
6: 啊，30年是吗？
5: 啊，然后那个城镇居民那个医保4年可以抵1年。
6: 那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
6: 哎，
5: 谢谢啊。
6: 哎，不客气，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低保人员在门诊拿药的额度用完了，有没有其他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我联系了。
6: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是消费一千块钱，往后就报10%。
6: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7: 啊。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8: 你好。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咨询居家养老被取消这个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啊，跟我联系了，已经解决了。
6: 哦，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8: 好像是6号已经解决了，因为我不是本人，是我妹妹的问题。
6: 哎，好的，给你做回访啊，再见。
9: 哎，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残疾人住院报销是否有优惠政策的问题，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9: 他在信上他这样跟我说的啊，他就说以后残疾人没有以后给居民住院都是一样的，没有，他说以后这个可以找残联，残联政策他都弄不清了，因为人家是医保局。
6: 行，
9: 我都清楚了。
6: 哎，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
9: 好，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再见。
3: 世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录关爱，记录温暖。
11: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2: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13: 梅热线温馨提示。
12: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
14: 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

0: 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5: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政协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4: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妇联，带队负责同志是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小丽。王主席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也请您和大家打声招呼，问声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妇联王小丽，非常高兴呢来到航风热线栏目为大家提供服务。感谢大家呢对妇联工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如果大家对妇联工作呢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欢迎大家及时与我们联系。
6: 好，再一次欢迎王主席。今天和王主席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一级主任科员张荣，市妇联妇女发展部一级主任科员张山，市妇联组织宣传部一级主任科员张磊和市妇联公益律师王玉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和公益行动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我市妇联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那么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王主席，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在新闻媒体当中看到了很多妇联方面的一些工作进展啊，您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关于这个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还有呢再就业再创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市妇联在今年2026年我们重点的工作有哪几项重点工作，截止到目前为止到了8月份我们开展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市妇联的整体工作好吗？
7: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市妇联深入贯彻市委和省妇联工作要求，坚持呢干字当头，奋发有为，在大局下行动呢，在关键处发力，持续深化五项行动，全力抓好六件实事，扎实办好党政所急、妇女所需、妇联所能的好事实事，争取到15个省级妇女儿童之家建设点，总计呢争取上级物资是430余万元。承办省级活动2场，获评省级试点2个，3个案例呢入选国家级推广案例。一是持续强化凝心铸魂思想引领呢更富深度实效，开展花开有声逐梦行香巾帼大三讲是300余场，覆盖群众呢12000余人，举办纪念38国际妇女节座谈会，宣传全国38红旗手、巾帼文明岗等先进典型，激励妇女岗位建功，深入推进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季学习宣传，相关工作做法呢在全国妇联女性之声专题刊登，打造太行山上思政客、济南红小轩等红色品牌。太行山上思政客呢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妇联巾帼大学习 大宣讲优秀案例。

0: 二是铆定市委工作大局，巾帼建功呢更显担当作为。抓实河北扶扫燕赵家政体制扩容工程，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乡村活动，培育省级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培树省级五星级河北扶扫，提前呢超额完成省定任务目标，争取新生育儿指导服务省级试点，举办巾帼家政招聘会试18场，提供岗位10000余个，3000多人呢达成就业签约。40余名拟科技工作者开展技术帮扶是56场，服务妇女群众呢1700余人。立足太行全城文旅资源，新建精品庭院是23000余户，持续将庭院颜值呢转化为文旅价值、富民产值。三是深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太行全城呢更添温润底色，开展最美家庭寻找活动，8户家庭呢获评河北省最美家庭，广泛开展好家风润全城、善美家风故事宣讲活动，倡述文明风尚，推动出台邢台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这是呢河北省首部家庭教育领域的地方性法规，标志着邢台家庭教育呢从实践探索迈入了法治护航的新阶段，共同打造邢台家庭教育会堂，逐步构建起服务常态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活动特色化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新格局。承办诵读在我家书香伴成长河北省经典诵读展播，推动家庭教育与全民阅读深度融合，联合市文明办组建公益红娘队伍，指导全市开展婚恋交友集体婚礼，承办幸福连线寄予良缘婚恋交友活动邢台站，联合市文旅局、市总工会指导举办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军地青年联谊活动，推动文明婚俗理念呢深入人心。四是坐实妇儿维权关爱服务，行香大地呢更增暖心温度，聚焦留守困境儿童，持续深化全润同心爱暖行香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争取全国省级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资金40.5万余元，惠及困境儿童是87名，发放25年春雷计划助学金38万余元，资助女童是248名，募集26年助学金35万余元，开展寒暑期儿童关爱活动是400余场，惠及家长儿童的1万余人，聚焦困境妇女，争取全国省级项目救助资金是222万元，爱心包是200个，惠及两癌患病妇女是427名。组织巾帼医疗专家队开展健康义诊科普讲座是50余场，聚焦妇女儿童维权，联合市中院打造法护全娃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站，实现家事调查、家事调解、心理疏导、家庭教育一体推进，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市中小学设立法官信箱，为青少年打造法律服务与心理疏导窗口，推动18个县市区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入驻同级综治中心，强化与司法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依托巾帼普法基层型木兰有约等载体，累计开展各类普法活动是130余场，有效提升妇女儿童及家庭的法治素养和依法维权能力。
1: 谢谢王主席给我们介绍和分享的2026年，截止到目前为止是妇联开展的主要的工作。其实我们也听到了，有做了大量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我还听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大家听到妇女联合会、妇联，会认为我们只是关爱女性。但是刚才王主席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您多次提及到儿童啊，是妇儿和儿童的权益保护，也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开展和具体的一些内容。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大家进行补充和交流。

0: 王主席，我们今年呢，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还有大局呢，开展了很多大量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其实当前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邢台市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自行车之城。围绕着自行车之城的建设，市妇联我们开展了哪些相关的一些工作，有哪些举措和开展了哪些成效的有成效的这种工作，请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为助力我市自行车之城建设呢，传递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市妇联呢组织巾帼骑行队，持续组织开展巾帼骑行、亲子骑行等特色活动呢，是40余场，3000余名女性及家庭成员呢踊跃参与，积极营造全民骑行、绿色出行的浓厚氛围。德育泉巾帼骑行分队呢，投入4万元，购置了20辆自行车。我们呢，召开了相关县市区参加的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工作调度会，制定26年市妇联关于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分工方案，同时呢，向全市广大妇女姐妹及家庭呢发出倡议，号召大家积极投身绿色骑行、低碳出行，畅行山水城，共赴属于美丽邢台的巾帼追风之旅。
0: 您最后这个落脚点非常好哈，巾帼追风之旅，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们能够去关注和参与进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网友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我注意到哈，网络平台当中大家呢比较关注的就是妇联在促进就业这方面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举措。王主席确实是这样，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妇联呢，对于广大妇女来说，我们也开展了很多这个培训，还有创业这种帮助和支持的这种举措哈。那具体来说，在促进妇女就业这方面，我们现在有哪些举措呢？大家能够通过什么途径来了解什么样的就业的信息？您能介绍一下吗？
1: 好，这项工作呢，由我们市妇联妇女发展部的一级主任科员张山来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0: 好，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在妇女创业就业方面，我们仍然是重点抓好河北扶早、燕赵家政、提质扩容、民生工程。这项工作呢，已经连续5年被列入省民生工程，今年被列为我市20件民生实事之一。今年我市培育河北省巾帼家政1站9个，培树五星级河北省五星级扶早28名，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活动700余场，提前超额完成省定工作任务目标。今年我们还深耕京津市场，持续推动扶早进京津。我们新建市级河北扶早服务站1个，这个总共有8个了。然后，市级的巾帼家政服务1站5个，打造了集这个技术交流、权益维护、关爱帮扶为一体的温暖之家，在不断增强河北扶早的职业归属感。另外，咱们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也充分发挥经济家政服务员培训输出基地的这个作用。2026年开展这个健康照护师、育婴这个培训3期，培训妇女130余名，也常态化开展这个家整理收纳、育婴跟养老护理等公益培训20余场。目前全市已向京津地区输送河北扶早3000余人。在常态化纲要上，我们用心用情开展各类活动。我们联合省妇联在北京开展新春送暖、情暖万家慰问活动。春节期间慰问京津扶早40余人，发放慰问品近1万元。组织开展各类关爱活动12场，惠及妇女220余人。通过持续性、多样化的关怀，给在京扶嫂送去娘家人的温暖。
0: 好，张主任，您看您刚才介绍的这个工作哈，确实这项工作很亮眼，因为我们通过这个大量的数字，包括我们开展培训的场次，还有我们为京输送的这个人次，都能够看到这项工作在我们邢台开展的是越来越扎实，而且我们做的这个汇集的人群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其实我看到今年我们还有新的一些创新之处，您比如说我在媒体当中看到了，我们还争取了一些试点儿，包括这个育儿，还有相关的这个新的这个行业的这个试点的这个工作，那这项工作进展的怎么样？这个试点运行状态如何呢？

0: 好的，今年我们还争取到新生儿育儿指导，服务，这是一个省级试点工作。我们要打造这个分时上门、多户共享、技术赋能、普惠利民的服务新模式。然后在典型示范带动作用上，我们要不断提升行业的向心力与品牌的感召力。我是优秀五星级河北扶嫂代表张青，荣获2025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这是在全省家政服务行业唯一获得此殊荣工作者，并于今年3月26号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享其奋斗故事，展示集中展示咱们河北扶嫂的职业素养与时代担当，推动河北扶嫂的品牌美誉度与这个社会，这个影响力不断攀升。我是这个赵一娜、王伟两名扶嫂代表，荣获了这个河北省的技术能手称号。
1: 好，我们先打断一下您的介绍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稍后我们再来介绍其他救助女性，还有帮助女性相关的一些工作举措。我们先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哎，主持人好，我
1: 你好。
2: 是咱们信都区的，然后现在就是孩子也大了嘛，也住校了，今年42了，但是就是说现在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技能，但是呢又没事儿干，然后想找个工作，然后补贴点家用。就是说现在听说妇联在搞那个家政培训，所以我就是特别想参加这个家政培训，但是不知道去哪参加，也不知道这个渠道。所以想请咱们给说一下，
1: 好，
2: 给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呢是想参加相关的这个培训哈。的确，刚才王主席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及我们开展了系列的培训。但是我看这个培训也不是常态，就是常年的，就是每天都在有哈，应该是有一个集中的一个这种培训期或者是这个培训班啊，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去报名？王主席，您看您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一下？
3: 好的，这个具体呢，由我们谁张部长给大家给这个观众听众回答一下。
1: 好好，张部长您来介绍一下。
0: 是这样的，咱们刚才前面介绍过了，我们就是常态化的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还有妇联约你家学家政这个活动，这个是不定期、常态化都在社区或者乡村开展。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有需求，可以咨询就是信都区，就是当地所属地的妇联，就说进行看在哪个社区他可以参加。另外呢，咱们就是这个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也在常态化的开展一些整理收纳呀、养老呀、育婴的这个居，就是这个公益的培训，也是时常有课的。就说如果他要想去参加培训，可以到咱们这个邢台博物馆东南服馆3楼去这个进行咨询。
1: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还有其他不太了解的地方吗？
2: 哦哦，没了，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您的
2: 我
1: 参
2: 到
1: 与，
2: 您
1: 好，
2: 这
1: 再
2: 过
1: 见
2: 了
1: 啊。好，张部长，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这个具体的培训，还有自己想参加的这个培训，您是介绍的非常清楚，但是我其实由点及面。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邢台的女性朋友，再去介绍一下，就是培训是常态化，但是呢是不定期去开展。那具体的开展呢是，到了就是所在的这个所属的区县这一级的妇联，然后呢在某一个社区当中去开展这样的服务。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想咨询的，有想报名的话，那不用去联系到市妇联，直接联系到本地的区妇联这一级、区县妇联这一级就可以了。好，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市妇联。如果您在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

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王主席，在我们妇联的工作当中啊，您看，无论是您刚才介绍，还是我们日常能够看到的一些宣传，有一个词也是多次被提及，叫爱心爸妈。那这个工作呢，本身我也是很感兴趣啊，因为我们很想。

0: 这项工作在我们的主权这方面，我们请张磊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张部长。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爱心爸妈节律关爱志愿服务工作。这一项工作呢是自2024年以来全国妇联省妇联着力推进的一项服务民生的工作。咱们市委市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连续两年呢列为市委常委会的工作要点，今年呢更是列为全市的重点改革事项，上下一心呢都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呢介绍一下基本情况，就是全市有3600多名爱心爸妈结对帮扶留守困境儿童，累计上门走访呢1.8万余人次，仅今年上半年呢走访就达到2700余人次。全市呢53支巾帼志愿队伍，162个爱心驿站为工作提供支持服务。在开展帮扶的过程中，我们摸索出一套实实在在的工作做法。一个呢就是依托特色公益项目凝聚帮扶合力，我们把结对关爱和本土的公益项目结合起来，比如说宁晋的女企业家协会打造的爱心妈妈助力巾帼领航，威县家庭教育协会推出的以爱为家相伴同行，两个项目都成功入选全国妇联2026年巾帼牵手计划培育项目，借助项目资源让关爱服务更专业更可持续。另一个呢就是聚焦孩子全周期成长，精准开展分层关爱，专门启动了筑梦续航行动，兼顾孩子不同成长阶段的需求，同时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下主题活动。今年呢累计举办了关爱活动250多场，像在龙窑举办的传承文脉爱润童心文化赋能交流会，在百泉渊水公园举办的泉润童心筑梦盛夏暑期关爱活动，每次都会邀请优秀的爱心爸妈代表在现场交流经验，传授经典做法，互相学习提升。第三个呢就是挖掘宣传先进典型，形成爱心传递的良性循环。我们持续挖掘基层优秀志愿服务队伍，用榜样力量带动更多人参与。比如新都区的玉泉妈妈巾帼志愿服务队，他们的事迹呢在去年的时候被河北日报整版刊登，今年呢我们就持续扩大它的这个规模效应和影响力，牵头成立了邢台市玉泉妈妈巾帼志愿联合服务队，服务呢扩展到了我们邢台的其他7个县区，比如说仁泽区、南河区、内丘县、沙河市、龙窑县、萍乡县和新河县。在6.1期间呢跨区域联动服务困境留守儿童，前段时间还组织10名品学兼优的孩子们到北京开展了点燃梦想公益研学活动，见到了书本上的天安门、圆明园、鸟巢、北大等等等等，一路上的所见所学所感都化作了激励他们前行的动力。还有湘都区的玉泉妈妈团队10年如一日的开展帮扶活动，他们之前照料的30多名困境儿童呢如今也都大学毕业回来，主动参加公益反哺社会，形成了爱心的接力传递。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联动机关、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把爱心爸妈志愿服务做实做细做扎实，广泛号召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志愿服务的队伍，用点滴爱心汇成暖流，守护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0: 嗯，
1: 好的，主持人，
0: 谢谢您介绍哈。爱心爸妈，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名词哈，这是一项行动，一项这个有爱心的行动。刚才也提到了为孩子去点亮梦想，我想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我们也在给孩子的成长去在保驾护航。护航。如果您想关注或者是参与的话，也可以联系到市妇联，积极的去参与其中。这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网络平台当中呢，也有很多网友呢在关注关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这方面的情况。那么妇联呢作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一个

0: 重要的载体，那其中呢也在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网络平台当中呢，很多网友都在关注有关于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婚姻法，会有一些最新的一些条款等等。那么这些婚姻法如何解读？包括呢涉及到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如何来去关注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还有公益律师王玉清王律师，我们请王律师给大家去重点就大家所关注的有关于比如说婚姻法，还有这个房产的分割和房产的加名等等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您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好，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就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司法解释二的一些规定呢，对大家关注的几个问题做一下重点的解读。第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房产的分割问题，这个问题呢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方父母全额出资，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没有赠与合同明确的约定归属，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可以判归房产归出资方子女所有，但是呢，要综合结合双方共同生活以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离婚时房产的市场价格，综合这些因素，确定是否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另一种情形呢，是一方父母出资部分出资，或者是双方父母部分出资。这种情况下，如果仍旧是没有赠与合同的明确约定归属，这时呢？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请，同时呢以出资来源和出资比例为基础，综合考虑双方的共同生活、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离婚时房产的价格，确定有获得房产一方对另一方进行合理的补偿。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父母为子女婚后，出资购房的问题。另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我们夫妻之间赠与房产或者是加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婚前和婚内，赠与房产，但是呢，并未办理过户。这种情况下，离婚时会综合共同生活。共同孕育子女的情况，以及呢是婚姻存续的时间长短，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呢，确定房产归哪一方所有，同时呢由法院更综合各种因素呢，确定获得房产的一方是否对另一方进行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第二种情况呢是赠与房产，同时呢已经办理了过户。这种已过户赠与，如果双方的婚姻存续时间较短，同时呢，赠与方没有重大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呢可以判决该房产归赠与方所有，但是呢，需要结合赠与的目的以及呢，考虑共同生活。我刚才已经说的上述几种情形因素呀，仍旧是共同生活、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以及离婚时房产的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有获得房产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数额。
0: 好，王律师，您看，其中这个我们涉及到的这个情形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我们大家有相关的诉求，或者是您遇到了哪些困难和问题，也可以联系到市妇联，我们有相关的公益律师来为您去答疑解惑。好，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我们不能再去更多的去介绍。如果您还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节目结束之后，在每天的8点半之后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次感谢王主席，感谢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